0: 近四分之三的本地员工过去一年工作时曾经使用人工智能 AI， 尽管我国的劳动队伍普遍认同科技的好处，但也有约 53% 认为 AI 对就业保障构成中度或很大的威胁，高于全球平均的 44%。专业服务公司普华永道新加坡 PWC Singapore 今年5月至6月针对各国和地区的工作者展开调查之后，就发现约1000名新加坡的受访者当中，仅约 69% 对未来就业保障有信心，低于前年 84%， 也低于今年全球平均的 84%。 三分之一的本地员工反映 AI 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处理例行工作，约 72% 觉得 AI 提高工作成品的质量。全国职工总会因此与普华永道新加坡合作，以支持更多中小企业采纳 AI 方案，双方代表昨天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1: 从明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可以通过当局推出的渡轮服务出海撒骨灰，为逝去的亲人举行海葬。一艘渡轮最多可同时接待八组亲属，每组限六个人，收费50元。这项新服务将会试行两年。国家环境局发文告说，随着越来越多人选择以撒骨灰的方式来处理亲人身后事，当局决定试行海葬渡轮服务，为公众提供更多选择。渡轮服务将由环境局指定的业者来管理，每个星期从巴西班让码头出发，以共乘的方式来运作。环境局星期通过网站为渡轮试行服务招标，招标文件规定业者必须在每个星期六提供服务，即便是公定假日。每趟的航程大约是2小时，渡轮上只允许默默祈祷，不能够举行宗教仪式。当局解释，这是为了尊重不同宗教还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家人，确保服务具包容性。
0: 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的林火持续蔓延，当局加紧推进陆地和空中的灭火工作，除了试用巴西提供的新灭火剂，也严格禁止人们烧巴。根据印尼的罗盘报报道，内政部长迪托星期一召开全国的地方首长会议，要求所有地区在灾害紧急的状态期间禁止任何形式的烧巴行为，并指示各地的领导人亲自下乡，将禁令传达给村民。迪托也说，有部分企业及民众依然依据地方的政策通过烧巴来开垦新地，但由于天气干燥，火势难以控制，为防止出现新的火点，他表明必须实施严格的禁令。目前印尼已经部署了约6万名联合救援人员，在6个优先实施空中灭火还有人工增雨工作的省份展开灭火工作，当地政府也动员了350家私企参与灭火的工作。这一节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吃很饱啦，去看电视啦。
1: 我回房打 game， 谢谢妈咪。
2: 喂，你们一个两个哈，给我站住哈、哦，吃饱饱留我一个人下来收拾，你们好意思咩
0: ？What？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我们哇好有意思，其实现在也在同步进行我们的脸书直播。
0: 是的，
2: 直播上面呢就有我们的观众听众分享说，最近呢在喝饮料的时候有陌生人上来，然后呢就跟他要他的那个饮料瓶罐，他当然是吓一跳啦。现在这个饮料瓶罐有价咯，
6: 有价值啦、哎、一个1毛钱哦，
2: 每个都在抢。而且我们直播上面还有不止一位听众，有几位听众反馈说看到有人呢就是用那个夹子、哦、去翻那个垃圾桶的垃圾，要把那些空的那个瓶罐全部夹
6: 起来，
2: 对，夹出来拿去兑换1毛钱，
6: 但是却造成了那个地方那个垃圾桶的脏乱。就是你夹出来你要把它夹回去啊。
7: 其实政策在讨论的初期就有民众已经反映了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乱象。
2: 嗯，而最近呢也有人反馈说，你知道这个饮料瓶罐的回收机哦，蛮多的民众反馈说常常会爆满呢、
7: 嗯、
2: 而且会飘出臭味。
7: 我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周末好像是我们买了一个瓶装的饮料，喝完了之后想要拿去应该是一间购物商场的超市当中的那个回收机去回收，但是我们赶时间，排了大概5-6个人、
2: 哦、
7: 最后我们没有时间嘛，我就好了，那就给前面的那个阿伯说，这个阿伯、这个给你，你拿去还吧，就这样子
2: 哦。然后其他的人没有很羡慕那个阿伯，
7: 还好啦，我发现了，就是一些热门的地点排队排的特别长，然后你得要找那些没有人的才去还。
2: OK， 我的，因为我只用过一次，那个时候是带小朋友，
6: 是
2: 他们收集了大概10个，然后拎着袋子去，是没有碰到任何问题，没有爆满，没有臭味，而且我家附近至少有3台哦，都 OK 哎、欸。
6: 但是你说那个臭味，那个不是瓶罐，你用完之后你要先把它冲洗干净吗？
2: 可能有一些人没有这么做
6: 哦，
2: 嗯，
6: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是聚要。挤很多的话再一次过去投，我觉得可以把它冲洗，当然要冲洗干净，然后才放在自己的家袋子、嗯、然后让它满了之后你才拿去投嘛、
7: 嗯、
6: 也是会让家里干净，那也是会让互相都会造成都会有干净的，就不会味道啦，
2: 就是、双赢啦，对不
6: 对,
2: 对、
6: 啊、
2: 哦，可是可能一些人
7: 情况很不一样的，像你看我就是现场喝了，然后可能就要找个卫生间咯、哦、然后把它用水冲洗一次、哦、然后之后再拿去回收。
2: 嗯，这个才正确的做法，就是清空然后冲洗一下，确保里面没有东西了，再把它投进那个机器里面。
6: 是。
7: 但我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像是有人在喝水，然后安迪去问诶你的瓶可以给我吗，或者是翻垃圾桶的这个现象。
2: 嗯。
7: 要怎么去解决呢？
6: 很难呢、啊。
2: 对啊，你不可能阻止陌生人，你后面贴一个牌吗？不要来跟我拿那个罐子，不可能。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频率可能没有很高啦。
6: 除非你是那个垃圾清洁员，你才可以跟他讲说诶都不会这样翻哦。
2: 哦，是是是、嗯。可是我觉得民众也可以啊，因为这个是公共的一个地方，如果你看到的话，你其实是可以上前去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说诶、不要这样子，你这样会把环境弄得很脏。
7: 嗯，是我不会这样做。
2: 嗯，
7: 你可能会被这个安迪骂或者安哥骂。
2: 会揍你。
7: 嗯、可能会恶脸相向。
2: 诅咒你。
7: 何必呢？自讨没趣。
2: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哦，他们现在是收集很多，他们就拎着很多袋子去那个回收机嘛、嗯、然后他们把瓶子全部投进去，袋子丢在现场。
7: 啊、
2: 哦、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6: 是。
2: 哦，所以你看啊，原本它是一个 希望可以环保的一个构想。
7: 它肯定是做到了环保，因为我们的数字显示这个环保还有回收率是提升了。
2: 你说你做到环保，但是刚刚讲到的那些
7: 另外一些
2: 垃圾袋，你
6: 把它弄乱了，
2: 啊，
7: 社会问题。
2: 你这边做环保，你那边弄脏环境，这个算什么？
6: 所以这样旁边是不是要放一个垃圾桶？
2: 对咯，他们就也是有建议说是应该是也要设一个垃圾桶，这样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6: 我觉得不用放垃圾桶，因为会延伸太多事情。我觉得就直接在那个回收机旁边放一个摄像机，那如果查是谁弄乱的话，就罚钱就好了。
7: 不要吧，
2: 摄像机我觉得
7: 不要吧，
2: 我觉得可能会起到一个阻吓作用。
6: 为什么你会说不要？你丢过啊？
7: 就我们又要需要用摄像机来违法执法哈？
2: 那有效啊？
7: 那有效哈？
2: 对啊，那有起这个阻吓的作用。
7: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社会政策，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嘛，可能给大家一点时间吧，看那个情况如何再来推出应对的措施。但我是非常不主张再有更多的摄像机的。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6: 我觉得太多的摄像机的话，可能会拍到于思远跟伟伟手牵手的画面，
2: 一起去那个机器把瓶罐投进去。
7: 但是又话说回来，新加坡的摄像机不管有没有这一系列，都已经够多了啦。我不管做什么都会被拍下来的。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Corporation Road 往 PIE 的方向，在 Boon Lay Way 之后第二条车道 Jalan Boon Lay 往 Commonwealth 还有 Upper Jurong 的方向，在 Boon Lay Way 之后第一条车道也发生了车祸。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8: 想去旅行，想运动，想做的事很多，却总觉得力不从心。其实精彩生活要有体力，更要有活力。认识 Recogen Prime 双蛋白配方加超级水果萃取物，助力血液循环，提升精力体力，无刺激成分也能活力满满。新加坡自主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优质原料，长辈、上班族、运动爱好者都适合。 Recogen Prime 陪你从力不从心到有心有力。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详情咨询6744-5566。
9: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五小时开启云南之旅，感受圣洁之境，收获心灵洗礼。向往圣山雪峰，尽览梅里雪山，震撼全景，邂逅壮美日照金山，首座非遗土陶，巡游高原秘境，在香格里拉转动世界最大转经筒祈福许愿，穿上藏服走进巴拉格宗，探访千年古村巴拉村。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四。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贵人在哪里？恭喜狮子座，今天的贵人是金牛座。处女座，今天的贵人是天秤座。天秤座，今天的贵人是水瓶座。天蝎座，今天的贵人是处女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你说
1: Yes or No？
0: 今天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个社会新闻哦，是让人非常心痛的一则社会新闻。
2: 今天早上我翻早报看到了这一则新闻之后，到目前为止我的心情还无法平复。真的是
0: 说的就是呢，有一名8个月大的男宝宝被自己的爸爸妈妈虐死这一起案件。那这个爸爸妈妈呢，他们在2024年1月到9月曾经多次的摇晃捂住宝宝的口鼻，还有用棉被蒙住宝宝的脸虐打他、
2: 捏婴儿的手指多达30下，为刺激孩子产生反应，以此为乐。这个人心理变态。
0: 所以这个案件我觉得就不禁让我们想起，当然我们也知道作为这个新手的爸爸妈妈，他们是要面对相当多而且不同层次的压力，对吗？新手的爸爸妈妈可是是不是可以帮助新手妈妈或是爸爸们更好的去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2: 有一些情况下啦，当然也不是这个个案，就是突然间有这个宝宝的降临，他们不懂得如何去应对。
0: 对啊，因为告别二人世界嘛，你突然面对一个24小时都要你去照顾的一个小生命，又不会讲话，只会哭，所以可能一些新手的爸爸妈妈，他们会觉得压力突然很大，会觉得很累，然后呢，会觉得好像我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一种控制感。
3: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生小孩之前，自己必须要有这样的观念，然后要需要有心理准备才对。然后其实我身边也是在台湾的时候有几位妈妈朋友，他们也是因为生了小孩，后来他曾经突然间他意识过来，他说小孩一直哭一直哭一直闹，所以他已经顾到气到已经受不了，所以就会打小朋友的屁股，棒棒棒棒打了好几下，然后之后他才发现说不对啊，我这样子变成是在生气，把那个
0: 气
3: 发在他身上，就会意识，至少他还会意识到了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没有意识到的话，是不是就像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0: 就会失控。
3: 但我觉得刚刚思远念的说，他还把他们当乐，把这样的方式当作乐趣，那是不是有点，那是不是心理需要去建设一下？
0: 是，这肯定是有问题哦，因为这对父母他们还互传信息讨论就是虐待宝宝的过程，然后以一种戏虐的口吻，
2: 对，他们还觉得很好笑。
0: 对，
3: 一点都不好笑。
0: 是，所以他们本身有问题。不过今天我们说，你说
1: yes or no，
0: 我们要来聊的是，你们觉不觉得在听节目的你啦，觉不觉得新手妈妈爸爸们其实强制性的要让他们去上课？而这个课呢，它涵盖的几个核心的板块，包括对新生宝宝的照料，对吗？然后呢，还有爸爸妈妈们心理层面跟彼此亲密关系怎么去维系？
3: 因为现在我们现今社会都有看到很多很多的爸爸妈妈妈妈顶的大肚子孕妇，然后出去两个夫妻一起去上课，然后去上一些怎么样抱宝宝啊，怎么样帮宝宝洗澡啊，怎么样喂奶啊，怎么样哄他们啊，这些教学，我觉得是否是可以是给另外一种教学，就是像丽仪现在讲的这个。
0: 对，他就再加一个，可能就是心理层面，就是你有了一个新生命之后，我怎么可以去调试我的心理，然后彼此亲密关系之间怎么去维持。
3: 那也可以设计那个所谓的他们那时候帮宝宝洗澡呢，因为他们有那种真的真实很像宝宝那种，也可以让那个宝宝发出声音，可能一直大哭一直大哭啊，你要怎么样去哄他，你要怎么让他学习这样
0: 模拟一下。
2: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视频很多都是那些新生的新手爸妈对于婴儿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3: 束手无策，
2: 然后之后很没办法接受。可能可以这个课程当中也模拟一下咯。
0: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你认为新手爸妈们是不是要强 强制性的让他们上这一套这样的一个课，好，来更好的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也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可以 WhatsApp 88550963，参与的朋友呢有机会可以呢去看陈升升哥的这场演唱会哦。
3: 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半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
4: 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也要特别感谢 Biz Trans 这个星期在我们的时段送票。
2: 附上英文名还有电邮地址，把你的答案还有反应一起发送过来。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KP 往 ECP 方向，在 Buangkok East Drive 之前，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CTSLE 之间是车多的。Clementi Avenue 6往 PIE 的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发生车祸了。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Mazda、 Mercedes-Benz、 MG、 Mini、 Nissan、 Omoda、 Aura 还有 Polestar、 Proton E-Mas 等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还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四还有第六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还有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啦。
1: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2: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2: yes or no？
1: 看到联合早报的这一篇报道是关于这个社会新闻哦，虐死八个月大的男宝宝，狠心夫妇把虐童当笑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延伸哦，来聊一聊，是不是这个新手的爸爸妈妈们呢，都要强制让他们去上课，而这个课的内容呢，是涵盖几个核心的板块，包括对宝宝的基础的照料，还有呢，在照顾宝宝要注意哦，有什么安全的一些常识啊，再来呢就是爸爸妈妈的心理的健康，还有呢亲密关系怎么样去维系。嗯，
3: 这位听众 Richard 他说的非常好，他说 yes 还有 no， 他说呢要真的强制去执行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而且他觉得绝大多数的新手父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他说这样子的课程可以鼓励大家去上，但是不要强制。
4: 是1149就说 yes，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新手的爸妈自己都可能还被父母照顾，尤其是那些很年轻的完全不知道怎么面对幼儿就当了父母的，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会很无助，所以他觉得 yes 应该要去上课。
1: Grace 哦，他也投了 yes， 因为他说他是过来人，照顾新生儿真的不是这么的容易，需要有基本的婴儿的知识、护理的知识、喂奶这些，其实也有知识。有时候呢，父母会因为婴儿哭闹，造成心理上有非常多的压力，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排解，后果不堪设想。
3: 嗯，听众 Chris 哦，同样他说，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啊，但是。是他投 no， 他觉得新加坡生育率已经很低了，然后呢像这样子的事件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案件，他说是时候觉得在社区当中也应该有更多的一些互助，还有互相的提醒以及观察，你可能看到你的邻居对小孩的方法，或者是这个小孩怎么一直哭呢都有问题啊，那就应该有一点警觉的感觉。
4: 2292就说他投 yes， 所谓的产前预备课程对新手的爸妈迎来首位的婴儿将会塑造良好的影响，相信呢也会给这个给予夫妻两位呢在这个基本的处理婴儿产后的妈妈的心理健康方面带来正面的效果。
1: Sandra 他没有投 yes or no， 他就说真的很心痛哦，看了这个新闻，他说可能可以强制性给那些30岁以下第一次为人父母的去上，
4: 也不错
1: 啊。然后
3: 对，第一次，
1: 而且是30岁以下，就是年轻的。那如果说你已经是可能过了30岁，可能那个课程可以是一个简短版的甚至是可以是一个一天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他说至少呢可以让所有的爸爸妈妈们知道宝宝出来之后呢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 Benny 很可爱，他说哈，强制上课啊，这样不是大家更不敢生了吗？
3: 是，刚刚其实另外一位听众也有说啊，生育率已经够低了，又有多一个东西得要考虑哦。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要组织家庭都必须要有这个责任吧，去先去了解，先去认识。
4: 是。
1: 对吗？
4: 我觉得应该你想要生你就要有这个准备，然后也不需要这种东西，应该你要很基本的认知，不需要再强制你去学习还是强迫你要去上课。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有意识到这样的东西吧。那今天虐儿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少数了，已经蛮多这样的案例。我觉得
1: 社会新闻都有时候会看到。
4: 对，我觉得有关当局真的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因为毕竟你们要人家多多的生育的话，那是不是必须这个要负责一下？
1: 我们的一位忠实听众莉莉姐，她就说：“爱玩就不要生。”对，这是她的留言。
5: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 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赵咏华的歌曲《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1: 开车的朋友，及时路况提醒你的，那是早前往 Northbridge Road 的 Jalan Sultan， 在过了 Victoria Street 发生车祸，造货车子呢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往 Tuas 的 PIE， 过了 Inyo Avenue 那里有车子抛锚。再来呢是往 Queensway 的 Farrow Flyover， 在 Holland Road 以及 PIE Tuas 的之间的路段呢，那里交通是拥堵的。
2: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27至173点。今天的天气，今天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加强国防威慑，并提升信誉，还有经济上的不可替代，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像榴莲般，让试图挤压新加坡的一方也感到疼痛。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一在首届星展亚洲前瞻峰会上和星展集团总裁陈树山对谈时，阐述新加坡如何对贸易、支付方式、晶片和货币皆可武器化以及遭受外部挤压的局面。他说，一些国家会试图利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而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无疑会更加脆弱，但并非是无能为力的。我国的应对方式包括继续和各个大国建立良好关系，因为在结交有影响力朋友这件事上，多总比少要来得好。
1: 我国中部还有西部地区的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星期一下午4点逼近150微克的高水平。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回教理事会和新加坡执行馆星期一都已经启动相应的烟霾应对措施。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 NTWU 星期一在脸书发文说，本地的四大公共交通业者 SMRT、 新捷运、义塔通和 Go Ahead Singapore 已经做好准备，为巴士和地铁员工提供 N95 口罩。贴文指出，公共交通行业的员工长时间在户外、路上、转换站和地铁路线工作，目前的烟霾情况让他们的工作更具挑战。联合会感谢公交业者的密切合作，将员工健康置于首位，确保他们得到保护。联合会也促请公交行业的员工佩戴口罩、多喝水、适时休息和互相照应。
0: 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资历局去年9月针对酒店业试行的入职培训计划成效令人鼓舞，每四名完成训练并做好就业准备的残障者就有3个人找到工作。随着计划逐步扩大到餐饮还有物流等5个行业，到了2030年估计可汇集800名残障者。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赛义德伦星期一在新协力举办的包容终身学习节致辞时说，入职培训计划去年在酒店业试行，今年陆续推展到餐饮还有物流业，接下来再扩大到诚信、信息通信、科技还有医疗保健、人力资源以及行政管理。此外，赛义德哈伦宣布成立残障者持续教育和培训咨询委员会，委员会接下来会审核面向残障者的培训课程质量，向新协力提供建议还有引导。
1: 陆路交通管理局上个月展开执法行动，共发现503起的违规行为，并扣押70台活跃通行工具。一名违规骑士疑不甘被抓，对2名执法人员动粗被捕。陆交局星期一在脸书发文说，为了确保公众通行安全，执法人员上个月在多个地点展开了执法行动。近期在红帽桥展开的行动当中，2名活跃通行执法人员遭一名涉嫌使用不符合规格的活跃通勤工具骑士袭击。涉案的52岁男骑士随后因为涉嫌蓄意伤害公务员、阻止后者执行职务而被警方逮捕。这起案件的调查仍在调查中。根据法律，一旦罪名成立，违例者可面对最长7年监禁以及刑罚和鞭刑。陆交局强调，对任何针对执法人员的暴力或辱骂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0: 来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巴拿马星期一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处是35公里。巴拿马上个星期五发生7.7级地震之后，当地记录到300多次余震。这次强震造成中部各省份数百栋楼房还有基础设施受损，促使政府在周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根据紧急事务部门表示，目前没有人死亡。 亡，但至少有27个人受伤，近900栋房屋受损。当局警告，随着对偏远社区的评估工作持续进行，伤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在这个强权愈发决定结局的世界里，新加坡必须继续和各个大国建立良好关系，

0: 星期二早上九点过后呢，我们很快在空中记者会，今天要迎来一位大来宾。
1: 我们要迎来的这位是我们肾脏透析基金的首席执行官李科文先生。
0: 说到肾脏透析基金呢，在新加坡成立30年了，而全岛呢有15家洗肾中心。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李总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呢要带出很多怎么样呢关注我们肾脏健康这方面的重要信息了。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那是 KPE 往 ECP 在 Buangkok East Drive 之前， Jurong Town Hall Road 往 West Coast 方向在 Boon Lay 之前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CT 往 SLE 在 Moomi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车子抛锚。
4: 想去旅行，想运动，想做的事很多，却总觉得力不从心。其实精彩生活要有体力，更要有活力。认识 Recogen Prime 双蛋白配方加超级水果萃取物，助力血液循环，提升精力体力，无刺激成分也能活力满满。新加坡自主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优质原料，长辈、上班族、运动爱好者都适合。Recogen Prime 陪你从力不从心到有心有力。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详情咨询67445566。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7: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6: 原定于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的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的通勤群体，就像为员工提供接驳服务等等。陆路交通管理局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他们不会按原定计划在新捷运400号巴士路线和191号路线部署6辆自驾公共巴士。发言人说，陆交局正采取分阶段且精细调整的方式来部署这些自驾巴士。
7: 老实说，听到这个自动驾驶巴士计划喊停的消息时，我是有一些失望的，因为从之前的媒体报道看到呢，在榜鹅竹区特定地点试行的自驾车服务其实是取得相当好的反馈，已经有超过20000人试搭，那几乎所有人都给了好评，会把自驾车推荐给其他人。那政府也是打算把自驾车服务扩大到整个榜鹅新镇，试行点对点的服务，方便公众到一些比较热门的地点。所以呢，我原本是以为政府是打算加大马力，要更积极更广泛的推快自驾车的部署，没料想到的是自驾巴士计划就被喊停了。我觉得让人有些奇怪的是，当局的解释有点太轻描淡写了，只是说要分阶段要精细调整的方式来部署自驾巴士，但并没有真正交代为何计划得喊停，改变测试的方向。那是因为测试过程中发现什么安全的问题吗？或者是担心大众还不能够接受自驾车的服务，所以才决定暂停改变计划？
6: 丽娟刚才说榜鹅的自驾车服务得到好评，就认为说可能这个会继续，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一直都认为说自驾巴士，而且是大型的巴士，如果要推行的话，方方面面真的都需要再思量哈。那这些方方面面就包括它的挑战维度、乘客的这个服务，还有巴士公司的营运策略等等。
7: 如果不算这次的自驾巴士计划喊停的事件，这一年来新加坡在自驾车的领域其实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 Grab 和康福德高是各自与中国的自驾技术公司合作试行了自驾车服务，美国的知名自驾车公司 Waymo 也宣布进军本地市场，准备在西部展开测试。那一些私人企业呢，比如说超级市场和清洁公司，也都开始在一些特定的地点的小范围测试，利用自驾车来送货和打扫道路等等。那在一些其他国家，其实自驾车服务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部署，例如美国的旧金山和中国的武汉都是自驾车商业化的先行者。在旧金山的 Waymo 是通过了复杂的城市路况，累积了数百万公里的无事故驾驶数据，武汉则是打造了全球最大的自驾车服务区，甚至是在夜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也能够顺畅的运行。那要拥有这样的成功经验，关键之一就是必须让公众多试搭，建立对自驾车安全性的信任。那第二，基础设施和网络的步伐当然也必须跟上。
6: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司机朋友 他们已经在担心自己的饭碗了。那这块我们其实也需要考虑一下。当然我们目前大家在说这些司机朋友可以转型学习新的技能，在无人驾驶的这一块领域上、哦、也可以找到、适合的工作。那可是这个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多久？那我觉得也要跟整个社会接纳自驾车服务的那个接受度，我希望可以同步了。所以我认为政府这次慢慢来，再仔细的细思量，这个策略是好的。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贵人在哪里？今天射手座的贵人是自己，摩羯座的贵人是巨蟹座，水瓶座的贵人是天蝎座，双鱼座的贵人是牧羊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是肾脏透析基金首席执行官李科文先生。
3: 李总你好。
4: Hey, 大家早上好。
5: 早安。今年是 KDF 成立的30周年。很多人平时呢其实不大关注这个肾脏的健康。肾脏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嘛，对吗李总？
4: 哎、hey, 的确的确。很多人平时就不怎么去关心自己肾脏的健康嘛。那我们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那三高，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或者心脏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都经常有报章上的报道，却忽略了肾脏。那这些慢性疾病其实都是和肾脏健康息息相关的。
3: 肾脏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净水机这样子，然后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大师啊。为什么说它是净水机？因为肾脏负责清洁我们的血液嘛，对不对？
4: 对。
3: 然后也负责去调节我们体内的像水分啊、电解质啦、等等的，所以非常重要。那李总今天既然来了哈，就要来说一说怎么样去预防？因为我们常说预防胜于治疗，而慢性的肾脏病早期好像不太容易被察觉哈、
5: 是不是有一些征兆可以我们注意的？
4: 的确的，那肾脏的主要功能不单单只是过滤我们的血液跟排毒素和废物，其实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它有分泌那三种荷尔蒙，那个红细胞生成素、肾素和谷化三醇，那帮助我们制造我们的红血球嘛，然后也同时维持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骨骼健康。也就是为什么说很多肾脏病人经过洗肾了一段时间很容易会发生骨折的问题，因为骨折的衰退骨骼的衰退。那怎么去预防呢？的确这是让我们 KDF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信息了。就是往往很多人不晓得肾脏慢性肾脏病是一个隐形的疾病，当他们看到双脚浮肿，觉得疲倦或者在小便方面有改变，出现泡泡的状况，或者恶心或者食欲不振，才来发觉说自己可能生病了。那时候那个慢性肾病的情况已经进入了高慌的阶段，那就很难的去调整。需要去接受治疗、吃药等等的。那其实要检查那个肾脏功能，其实并不说很复杂，一般上通过很简单的验血和验尿。普通的家庭医生或者在那个政府部门的那个诊所，就能够去通过这些检查跟筛查看看，比如说在血液方面有没有蛋白质的流失。在尿液有没有蛋白质的流失？那我们经常会提醒那些患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体重超标、肥胖或者长期服用止痛药，尤其是那一些非类的那个固醇消炎药，那个所谓的 steroids， 家里有肾病的历史或者年龄超过60岁以上，你有这一些两三种的病况，就必须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3: 其实在生活中养成好的习惯非常重要，因为好的习惯呢当然就会帮助到我们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而新加坡大多数人的习惯就是在外头用餐，
4: 对
3: 对吗？打包外食、点外卖，就很平常的。
5: 我们常常也听说吃得太咸啊，就长时间啊，会对这个肾脏会起这一些副作用，是不是真的这样啊？
4: 的确啊，的确，刚才有说了嘛，那高血压、高胆固醇跟那个糖尿病是慢性肾病的一些主要的因缘。那在新加坡李怡姐也说了，
3: 哎呦，还叫我
1: 李姐，
3: 还叫我姐，
4: 抱歉抱歉，说溜了嘴。
3: 李总，您太客气了，我这个姐我受不起，请李总收回你的姐，谢谢。
5: 她是李美，是不好意思啊，李阿姨。
3: 来，李总，请继续。
4: 的确，我们经常新加坡人的生活非常忙碌嘛，就很方便的在外解决三餐。那其实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能够更好的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除了要保持饮食的均衡，尽量要求说少盐少糖。那开始可能会有一点不习惯，然后久而久之了，你会发现你的味蕾、你的生活的饮食的进食的习惯会有一点改变。比如说我之前都习惯喝咖啡嘛，就没有去想太多，就是叫了咖啡就这样喝了。然后加入了 KDF 之后，就很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就是尽量不要有糖。开始真的很不习惯，
3: 所以现在都是果松。
4: 对的，对的。
3: 哇，咖啡要果松不简单哦。
4: 对了，要花一点时间去调整自己的饮食跟那个味蕾的习惯。在食物方面呢，尽量也要求不要放太多的酱汁了，因为久而久之就很习惯了。除了在这些生活的饮食方面，少盐少糖分，当然控制体重，不要去抽烟，不要去经常做一点小量的运动，可能每天就是腾出那几分钟的时间来做一点运动，那
1: 走走路啊，超慢跑啊，
4: 对
1: 啊
4: 对
1: 啊，
4: 就好像那一场那个筹款活动嘛，我们现在鼓励很多的那个年长人士站起来跳舞啊，站起来互动啊，这些都是积少成多。
3: 是甩甩手也好嘛，
4: 对，
3: 可以动就动啦。那其实对于一个肾病患者来讲，不只是面对这个身心上面的这个痛楚，其实在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他们其实也面对很多的一些挑战。好，那可能要请教一下这个李总，那 KDF 怎么去给予这些患者支持，还有他们的家人给予他们一些支持跟帮助？
4: 的确，在接受洗肾的那个患者，他们的身心、他们的日常生活要去进行很大的调整。试想想看，那一个礼拜必须要洗三天的那个肾，每次要大概4个小时或者更久，那再加上来回的车程，这些都很容易打扰到每个人那个肾脏病人的那个生活
1: 习惯
4: 嘛。那长年累月下去，他们的身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拖累了家人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理想。那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除了照顾病人他们洗肾的那个治疗方案之外，我们也关注到他们的身心，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在当病人听到那个医生的诊断说你的肾功能已经退化了，你必须要洗肾，要不然的话你就可能要换肾的话，他们会经过一连串的那个适应，他们会觉得很愤怒，为什么是我？我没有事啊，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你跟我说我的肾功能已经衰退了？在愤怒之后，他们可能会排斥，他们可能会生气，他们可能会然后间接的会所谓的他们会伤心，他们会可能觉得没有生命没有意义了。然后开始接受洗肾了之后，他们还会做一点调整。我们曾经有碰过一些病人嘛，他们说我三次太多了，太过劳累了，我两次好吗？
5: 可以吗？
4: 其实医生不会建议他们吸两次肾，不过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病人他们坚持要吸两次肾，可是你的身体的功能未必能够承担那个负担嘛，因为你不洗肾的话，你的脚会浮肿啊，
3: 是
4: 你的排毒，你的毒素就不能够排出啊，可能你能够维持大概几个星期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真的又不行了。所以我们一些病人从三次改成两次，后来又改成三次。
1: 那洗肾一次要洗多久？
4: 4个小时。
1: 4个小时。
4: 上个礼拜六我就跑去 探访我一些病人吗？有一个病人他的体型很大，大概有100多公斤，
5: 嗯，
4: 超过150公斤，他需要洗4个小时45分钟，
5: 嗯，
4: 那就想想看，他真的是寸步难移，他很辛苦，可是他，我们很佩服的就是他的毅力。他说如果我放弃的话，我就知道我就这一生就完了，可是我来洗肾的话，我还能够维持我的生命。那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会去关注他们的心理的健康，跟进行辅导，然后了解他们如何去能够排除他们的心理障碍。
1: 所以他洗肾的时候就躺在那边，是、
4: 嗯、
1: 是可以看电视吗？还是
4: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就是利用他们洗肾的那4小时的时间去让他们，我们就大概1年多2年前有跟那个机构合作，他们赞助了一系列的那个平板电脑，然后我们在平板电脑就增加了我们的 KDF 跟肾病跟肾脏健康的信息、
3: 嗯、
4: 也让他们能够上网听节目、
5: 嗯、
4: 看节目，打发他们的时间。我们最近也跟一间银行跟他们的员工进行了交流，然后他的银行的那一些财务官就来教导我们的病人怎么样去提高跟规划他们的财务管理、
5: 哦、
4: 然后怎么去预防那个诈骗、
3: 嗯、
4: 因为很多病人他们可能有看新闻，可能有参加活动，可是就是很片面的就带过了，
1: 是、
4: 嗯、然后那个银行的那个义工他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坐在旁边跟他们好好的分享、
5: 嗯、
4: 就比如说他们打开他们的运用那个手机的应用程式，然后教导病人说：“哦，你怎么锁住你的银行的那个储蓄，不让诈骗集团诈骗分子转走你的储蓄，你的财务这一方。”所以有一些病人说：“哎，我其实不了解有这样的这个功能，我现在了解了，我知道了也会说感恩我们给予他们的这些机会。”
3: 哇，可以听着李总的分享 ，KDF 真的是全方位的在帮助。
5: 这4个小时的这个洗肾时间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3: 那洗肾
5: 进行一些辅导，可以进行一些宣导。
1: 在洗肾当中，是男患者会比较多，还是女患者比较多？
4: 男患者会比较多。
5: 嗯，
4: 然后我们也发现比如说一些有年轻化的趋势，
1: 是
4: 啊，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也因为4个小时的洗肾时间的确很长，也有很多的副作用。很多病人他们在洗肾之后会觉得有脚麻痹的那一种感觉、哦、那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特别的物理治疗，在病人还没洗肾的大概10分钟给他们的双脚进行所谓的
1: 按摩，
4: 然后在他们洗肾的时候也同样的进行物理治疗，那尽量保持他们的肌肉避免萎缩，或者避免有在洗肾之后有发麻的状况。因为一些病人他们洗了肾在回家的途中脚发麻，然后感觉不到，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4: 跌倒的风险、嗯、然后你不晓得怎么跌倒嘛，
3: 是是、
4: 哦、每回病人来洗肾的时候，我们会问他很细很一系列很定力的问题，比如说你因为病人洗3天的肾嘛，然后拜一拜三拜五，比如说那我们就问他哦，这前2天礼拜一礼拜二有没有什么事啊，还好吗？如果他们说哦我跌倒了，那我们就会有担心，说你在哪里跌倒啊，你有没有伤到骨头啊什么的。如果我们怀疑说真的有伤到的话，必须要去做检查，去医院也好，那他们就不能够洗肾了。
3: 嗯，
4: 那他们就有一些比较顽皮的，就不跟我们说他们跌倒、
3: 嗯、
4: 可是我们看到有淤青啊，就这个淤青不简单的，不是普通的那种淤青、
3: 嗯、
4: 然后会说哦，我们就让你过去对面啊，去那个诊所给医生检查一下。那我们很庆幸的，在我们的每间洗肾中心有所谓的家庭医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5: 哦、
4: 然后我们需要有紧急的医生的那个检查，或者说
1: 救助
4: 的话，他们会放下他们的工作，然后帮我们看看我们的病人一下。
3: 是，那我们稍后呢继续哦，请这个李总哦，肾脏透析基金的首席执行官来跟我们分享 KDF 成立30年。接下来呢，其实今年都非常忙碌，可是接下来还是有活动，我们稍后呢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DIE 往张仪的方向，在 BK1 之后第一条车道上发生了车祸。此外 ，BK1 往 PIE 在 SLE 之前车子抛锚了。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空中记者会，
4: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是我们肾脏透析基金的首席执行官李科文先生，欢迎。
5: 谢谢。
6: 是，刚才李总呢就跟我们聊了好多，首先呢从这个关注肾脏健康聊起，之后呢就聊到这个 KDF 啊，怎么很贴心的就是对待这些肾病患者，甚至他们洗肾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很贴心的，比方说让他们可以吸取很多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些知识。
1: 因为洗肾的时间一般上像李总说的都是4个小时，这4个小时他们坐在那边是可以很好利用的。
4: 是的，而且要安排美丽的护士
5: 的确
4: 才不会无聊。
1: 那
4: 后面这句是我自己加的。
1: 那女性病患也要安排帅哥
4: 医生
6: 其实主要还是我觉得温暖对吗？态度温暖友善，真心是关心他们的对吗？刚才李总讲到，有没有跌倒，为什么你淤青啊，这样子病人也会直接感受到。
4: 是，
1: 那 KDF 今年也是庆祝成立30周年，相信也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
5: 的确，我们今年好不容易度过了30周年的那个年周庆周年庆嘛，那我们举办了好多的活动来欢庆我们KDF 回归社会，协助病人要让他们活得有意义、有尊严。让我们的生活活得精彩。那除了我们一系列的筹款活动，接下来这11月嘛，我们有两项主要大型的活动，就是一个所谓叫 Go to Walk 2026那健步走活动，还有 Go to Ride 2026骑行活动。那这两项重头的活动项目是除了为有经济困难的肾脏病人筹款之外，也鼓励更多的新加坡人培养那个运动的习惯啊，关注自己的肾脏健康啊。以往我们就是办那个活动，然后就号召大家去骑脚车或者去步行。那今年我们有安排了在这个步走跟那个骑行之外，有一个所谓的健康嘉年华，我们跟一些合作伙伴举行会安排一系列的那个节目，让大家能够在参加那个步走跟那个骑行之外，能够参加一些游戏啦，观看一些舞台表演，进那个健身活动，跟所谓各种健康的那个肾脏教育跟互动体验。
6: 一家都可以参与。
5: 的确，那一个比较特别关注的项目就是我们所谓刚才提到的那个物理治疗的那个
4: 户外物理治疗
5: 啊，对不是户外住物理治疗，就是因为我们一些病人他们接受了这个物理治疗，他们会感觉到自己的体力有所进步了，自己的脚力也有所进步。
4: 是，
5: 那我们就安排了策划了一个所谓的 Patient Tag Team Challenge， 那个病友接力挑战。我们请来了4位来自 KDF 不同洗肾中心的病人，他们在接受这个物理治疗的计划下，觉得自己的体能、你的体力进步了。那在我们的健康教练的指导下，跟一些网红、跟一些嘉宾一起来做那个Tag Team Challenge， 那个步行整个5公里的那个健步走。那我们设立的这个挑战嘛，就是让我们的病人了解到，其实他们也能够活得精彩，不要因为有肾病的关系就放弃了很多他们的理想跟他们的可能的他们的希望。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可能步走 一公里两公里是很自然的事，就好像是逛街散步，可是对很多的病人，他们就算是步行500公尺也觉得很辛苦，
4: 特别辛苦一点
5: 呀，会喘，会觉得脚没有什么力了，他们必须要坐下来。
6: 嗯，因为其实我的叔叔他也是肾病患者，然后他已经是到了必须要坐轮椅的这个阶段，就脚没有力了，所以也现在也必须要有一个看护了，就是包括洗肾啊，也要看护推着轮椅带他去这样子，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5: 的确，的确，所以我们有不少的病人，大概有100多位病人，他们以前是能够自行的搭公共巴士、地铁来我们的洗肾中心接受洗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体力的有点衰退跟退化，他们就必须要乘搭德士。那因为他们经济方面有困难嘛，那我们就筹款来支付他们来回的那个德士跟私交车的那个费用，让他们去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去为了那个金钱上的负担被困扰。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他们的经济上的负担，他们的困扰的话，他们就能够把他们的专注力在提高他们的身体的照料，他们的康复。我们一些病人已经跟我们在一起洗肾有大概有甚至有28年的那个年历，有好多病人已经超过了20年，有些甚至搬过家的，然后以前住得很靠近，可是已经搬得比较远了，他们还是回来我们的中心洗肾，感觉就是一家人的那种亲切感，因为他们一个礼拜至少10个多小时嘛，
6: 对，
5: 就来我们的中心洗肾，他们跟我们的护士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有很好的关系，
4: 很像家人一 样。
5: 的确啊，的确啊，我们比如说会说一天有3班，早班的病人大概7点钟就要洗肾，到大概10点半、11点就完了，然后5班大概是12点半，然后晚班大概是5点半。上个礼拜6嘛，我就在中心去跟病人交流那时候大概是换班的时候，早班到5班，5班的病人1个多小时前就已经到了，可是他们不能够进来，他们住在户外啊，我们就担心嘛，因为烟霾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让病人早一点进来我们的洗肾中心，不要被在户外被烟霾所影响。可是太早来的话，我们没有那个人员去工作人员去照料他们嘛，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你尽量不要太早来好不好，你就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说在家没事啊，很闷啊，闷得发慌，来这边可以跟你们聊天
4: 啊。是，如果他真的在太闷的话，真的早上太无聊的话，你就开963好 FM。
5: 好啊，好啊，很好的提议啊，我们可以考虑，
6: 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5: 对对对，
6: 早上都有直播，
5: 这是很好的提议。
4: 是
6: 是，那今天也要特别谢谢李总啊，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带来很重要的关于怎么样照顾我们的肾脏的健康，同样也带来这个 KDF 的一些信息啊，怎么帮助病患跟他们的家属，还有接下来呢有哪些的活动。
1: 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像是接下来的活动啊，以及如果你是需要帮助的患者的话，都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去 www.kdf.org.sg。
4: 最后李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在这里就是很感谢FM 963丽仪。
4: 讲错，你刚刚要讲错对不对？
6: 他要讲我的前东家，没关系没关系。
4: 还好还好是他的前东家。
6: 是是是，来。
5: 就是很谢谢那个963好 FM 丽仪、浩浩跟思源今天邀请我们 KDF 来跟大家分享肾脏健康的知识跟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有机会跟接触到听众们，让他们了解跟能够帮助自己提高自己的肾脏健康知识
6: 啊，
5: 也欢迎大家能够抽空前来参加我们下个月11月14号跟15号的大型筹款活动。
4: 如果李总不嫌弃的话，其实可以我们三个人也是可以这个
1: 参与其中。
4: 参与，
5: 当然当然，我们热烈欢迎。
4: 对对对，是，听我们三个人的音乐会也可以的。
5: 有吗？
4: 带一些肾病患者来。
6: 有来我们安排起来，
4: 可以
6: 啊，
4: 可以哦，
6: 安排起来，
5: 可以啊。
4: 是
5: 啊，
4: 我们即将在11月6号跟鼎力团、华乐团的合作。
6: 哈笑到李总那。 边去了。
5: 我们帮你们推销一下吧。
4: 可以找我们演舞台剧哦，我们也有演舞台剧的哦。
6: 好，我要关你的麦了，要不然你会一直推销到下一个时段。
5: 啊，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以更新颖的方式，然后来呈现那个健康肾脏的知识。
4: 我们还好想跟你唱哦，可以唱歌给大家听。
5: 好，我们可以安排到2027去了。
4: 好，谢谢们李总，
5: 谢谢大家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Audi、 Avata、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等。
3: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价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日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2: 活动的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页面还在刷新当中。诶，看到了，那是 Clementi Avenue 6往 PIE 的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后第三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往 West Coast 方向，在 Boon Lay Way 之前第三条车道是发生车祸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27到172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我国中部还有西部地区的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星期下午4点逼近150微克的高水平。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回教理事会和新加坡之星馆等星期一都已经启动相应的烟霾应对措施。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 NTWU 星期一在脸书发文说，四大的公共交通业者 SMRT、

0: 轻捷运一塔通和 Go Ahead 新加坡已经做好准备，为巴士还有地铁员工提供 N95 口罩。天文指出，公共交通行业的员工长时间在户外、路上、转换站和地铁路线工作，目前的烟霾情况让他们的工作更具挑战性。联合会感谢公交业者的密切合作，将员工健康置于首位，确保他们得到保护。联合会也促请公交行业的员工佩戴口罩、多喝水、适时休息和互相照应。
1: 人工智能正重塑全球的就业市场，初入职场的毕业生首当其冲，面临入门级岗位需求减少的严峻挑战。我国总统尚达曼指出，各国政府应该和私人企业合作，鼓励雇主聘用应届毕业生，让年轻人有机会踏出职场的第一步。尚达曼认为，过往在应对冠病疫情及全球金融危机时，各国政府为协助年轻人获得第一份工作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今应成为结构性政策的一部分。尚达曼星期一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上参与一组小组讨论时发表以上看法。他说，政府和私人领域必须合作，由公共部门提供激励措施，鼓励私人企业聘用应届毕业生，让年轻人有机会踏入职场，站稳脚跟，并在工作中学习成长。
0: 客工援助组织为客工设立免费商店，扩大面积超过了40%，每月可接待的购物预约从400个增加到800个，让更多客工可以免费领取衣物、日常用品以及其他的捐赠物资。It's raining raincoats， 星期天在亨德森路217号正式启用扩建之后的免费商店，以及首次为客工设立的专属社区活动空间。原设于3楼的免费商店已迁到空间更大的4楼，3楼则改为社区活动空间。免费商店的面积从约900平方英尺增加到1300平方英尺，店内也重新规划了衣物区还有置物架，让客工可以更方便地挑选所需要的物品。店内还设有电脑还有游戏区，供客工休息放松。创办人迪帕就希望店面扩张之后，客工预约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半，让他们更快地领取所需要的用品。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两党议员批评美国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依然为这项协议做辩护。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社媒发文说，他为美国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永远是美国优先。特朗普表示，他正在采取措施降低高油价，因为高油价正在危及共和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中的胜算。自七月前他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油价持续飙升，但他将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列为主要的因素。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宣布将放宽对俄战时制裁，以换取莫斯科供应大量柴油。这项协议迅速地招致乌克兰还有欧盟的强烈反对。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中基卸不下的行李，之前是彭佳慧的歌曲《敲敲我的头》。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星期二了，自得其乐。早上好，我是丹怡。
1: 早安，我是德明。
0: 看到了 Jessica、LC Chong 还有 Rachel 的简讯 ，Patricia， 早安。
1: Doctor Jasmine 还有丽华，还有 LC Chong， 对，看到你们了。哎，怎么今天那么近啊？因为是星期二吗？还是因为是烟霾？现在什么事都怪干，也怪烟霾了。
0: 真的，烟霾听今天早上还，昨天傍晚蛮严重的，但是。今天早上不知道有没有好一 点。
1: 昨天下了一场雨之后，本来以为还好一点，但是我在傍晚接近晚上回家时间，这个中部地区啊，我以为我进入了雾城。
0: 真的，你看现在170、172，
1: 西部对吗？
0: 中西部都最高的170。
1: 为什么那么偏爱中西部啊？我住哪里，我在哪里工作，那里的烟雾就特别多，烟霾特别重。
0: 对，你住在就是中部和西部。
1: 烟霾钟爱我。
0: 我早上看到了一个影片呢，它是说其实空气中的 PM2.5 真的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看不到它里面的那个有害物质，其实它是会直接进入我们的肺呼吸系统。肺部的，而且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呼吸道啦，然后很多疾病，哮喘等等的，尤其是年老的人，还有小孩子有哮喘病的这种，他说真的是影响很深的，不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好像白白这样就觉得没有事情。
1: 我听说的更让人让人担心可怕的哈，
0: 是
1: 就是他这些颗粒物啊，
0: 对，
1: 而且是有毒的嘛，
0: 是
1: 有害的，会残留在我们的肺中长时间，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0: 啊，永久性伤害。
1: 嗯，
0: 所以真的要，如果长时间的话，要戴那个 N95 口罩了耶。
1: 当然也有各种说法了，像如果我们在老总group chat里面，他们也建议了，就看我们的生活习惯了，然后你的工作的需要啊，不然的话，就目前为止还 OK 啦。我政府的这个政策不是说吗，过200之后就会有相关更多的相关的这个措施推出了吗？
0: 是
1: 包括了派送这个就 N95 口罩。
0: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指数不要突破啦。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彭琳隔着枕头对我说， 稍后的心理漫谈， 请来的是 Sophia Wellness 的心理咨询师 Sophia， 今天聊聊在关系中人为什么还会感觉到孤独。
1: 想去旅行，想运动，想做的事很多，却总觉得力不从心。其实精彩生活要有体力，更要有活力。认识 Recogen Prime 双蛋白配方加超级水果萃取物，助力血液循环，提升精力体力。无刺激成分也能活力满满。新加坡自主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优质原料，长辈、上班族、运动爱好者都适合。Recogen Prime 陪你从力不从心到有心有力。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详情咨询6744-5566。读懂内心情绪，关怀身边人，这里是心理漫谈。
0: 今天的心理漫谈，我们继续和来自 Sophia Wellness 的心理咨询师 Sophia 来探讨为什么人在关系中还是会觉得孤独。 当一个人进入了亲密关系，或者是有伴侣、好朋友，可是这些人在关系当中还是有可能产生孤独感。 Sophia， 这是为什么呢？
2: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很长期的关系里，要一直维持那种情感上的亲密连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有工作的压力，可能要照顾小孩子，也要照顾年长的父母，再加上要维持一个家庭日常运作的种种琐事，其实对我们的关系的影响会很大。 你说的关系里的孤独通常不是一瞬间发生的，而是慢慢累积出来的，这其实非常不便。所以如果我们谈到关系之间，可能是夫妇关系之间的话，在长期夫妻的关系里，其实遇事孤独感的并不是他们在婚姻之外的朋友多不多，而是婚姻本身里的紧张和退缩。 就算婚姻之外的关系再好，也弥补不了。所以关系里如果没有连接，没有温度的话，其实和正面冲突一样，都是对我们不好的。所以这个是只属于在婚姻关系中会成立吗？还是说其他的长期关系也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因为婚姻如果我们想象的话，是我们的主要依恋的关系。在婚姻或者是长期的一个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质量是不能用关系之外的其他，比如朋友的关系去替代的。如果聊到包括婚姻在内，朋友之间来说，有一些人呢，他习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不愿意把烦恼告诉亲人或者朋友，不想要麻烦别人，这种心理会不会加深这个人的孤独感？
2: 的确的，因为孤独感是一种很主观的感受，会受到我们自己怎么看待事情的影响。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里就认定开口求救别人就是麻烦别人的话，那他自然就不会去开口向别人求救。 可是这样一来的话，别人也就没有机会在他困难的时候去陪伴他。 而当身旁真的没有人主动伸出手的时候，反而更加印证了他原本的想法，就是没有人真正的在乎我。可是这个想法可能不是真实的，这样下去孤独感可能就越来越强，而且也慢慢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一个人越是这样保护自己，不让别人靠近，让人证明其实这件事不是这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有意识的是，有研究发现， 真正能帮助一个人减少孤独感的，其实不是叫他们多出门、多认识人，而是先去处理这种什么都要自己扛的这种想法的根源。
0: 请问怎么样可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因为我相信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几年或者十几年来都习惯自己去处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困扰， 对于跟别人开口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可以有什么一些简单的建议可以分享给他们吗？
2: 可能如果能让他们看得到，不是别人不主动伸出手来帮助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外表的表现会让人家产生我不需要人家帮助的那个 impression。
0: 踏出那一步去表达，说不定你身边的人还是会有人来愿意倾听你。
2: 对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是9月初4。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4: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3、第4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5天、第7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1: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古巨基的《我不睡》，之前是王菲的歌曲《执迷不悟》。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AYE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ECP 往张仪方向在 Fort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Simei Avenue 往 Upper Changi 和 Sims Avenue 的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之前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小心。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
0: 现场汇聚了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那就包括 Audi、 Avatar、 BMW、 BYD 还有长安，
1: 当然还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w 以及 GAC Aeon 等等。
0: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
1: 11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想知道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0: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里名言今天给大家说说这回事，要爱惜自己，不要无动无有事没事的就老是对自己喊话这回事。怎么说呢？当我们的手机哈、想象一下，开车的朋友应该有这样 的感受，导航上走错路的时候啊，这个 GPS 它是不会对我们大吼大叫的，又或者是它也不会说你这个笨蛋，你失败了，你走错路了，反而他会平静地说正在重新规划路线，然后给你指一条新的道路。所以试想想，开车的朋友平时在路上开车，即便没有这个 GPS 导航，有时错过了一个路口，可能没有很专心的在想些什么，又或者是和别人在对话的时候，不小心转错了一个弯，结果呢要绕一个大路，通常你会怎么样？骂自己，对不对？又或者是有时啊，像我们昨天在名人说暗话聊到有关低级错误，在工作上在生活中犯了一个很不应该犯的错误，通常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是我的话，我会骂自己 stupid， 不然的话骂自己笨。如果刚才说到了这个 GPS 导航是这样子，他回应我们的就是那么一句很客气很中立的话，那就是走错路了，那么正在重新规划路线，这样子的话多好。如果导航是这样子的话，人生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呢？搞砸了，又或者是走了弯路了，没有关系，重新规划路线就好了嘛。也许那个错误的拐弯恰好让我避开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又或者是一场交通事故。也许那段弯路教会了我们在笔直的大道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又或是那条风景优美的路线正为我们带来坚持下去所需要的能量。所以要记得，有时不要对自己太过苛刻，在言语上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再对自己大吼大叫，好像你已经永远迷失方向。其实我们没有落后，只是在重新规划路线，而且要坚信呢，终究是会抵达目的地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原定于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的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的通勤群体。
2: 我觉得让人有些奇怪的是，当局的解释有点太轻描淡写了。
1: 丽娟刚才说榜儿的自驾车服务得到好评，就认为说可能这个会继续，我倒不这么认为。
2: 听到自驾车发展的那么快，那不少的是司机、私照车司机，甚至是巴士车长，都难免会担心无人车来了，我的饭碗是不是会被抢走。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之前是王杰的向太阳怒吼。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上午好，我是德明。
0: 上午好，我是丹怡。
1: Hello， 美玲 ，Patricia， 还有俊生。另外看到了 Sandra 和嘉言来打卡。
0: 看到的是楚云、Johnny、伟荣、Florence， 还有 Joy、Jasmine、Oscar E， 还有 Y。
1: 当然少不了 Lin， 天天都会期待这至理名言的。还有博平和东妮 ，Docus 也来了。
0: 今天星期二嘛，我们要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下个小时的音乐特辑，
1: 是我们的主题音乐啊。刚刚推出一个新的系列，叫做《神仙打架年代》，那就是2000到2010年这十年间呢，其实在乐坛新人辈出，这些新人呢，今时今日已经算是乐坛的大哥大、大姐大了，
0: 已经变成巨星了。上个礼拜我还记得介绍的是两位天王。周杰伦、林俊杰，哇，今天好期待，会是天后吗？
1: 当然了，有了天王当然有天后哈。
0: 是，
1: 今天这两位天后呢，上个星期有个天王是新加坡的本土的，今天有位天后呢也是本土的，也不用说太多了，大家大概都知道了、
0: 哎、
1: 特别就是2000到2010年这个十年里面的天后，
0: 呼之欲出了，要确定你猜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请留守
1: 再不然的话哇塞别行了。那

0: 之后第一条车道 BKE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请小心。
1: 在天气方面，预料我国今天上午前后，包括了在下午时间，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会下雨打雷，气温25到34度。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新加坡与文莱进一步巩固长期紧密的双边伙伴关系，签署了供应链韧性谅解备忘录，明确界定必需品必须涵盖食品、石油、燃料、医疗用品以及双方共同商定的关键物资，并保障供应链的流通。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与文莱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兼经济贸易与工业部长阿都马纳夫昨天在第二届新加坡与文莱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签署了这项备忘录，加强两国在保障供应链韧性方面的合作。这是两人第一次共同主持会议。在会议上，傅海燕和阿都马纳夫重申将共同致力于通过维持开放的市场，确保危机时期基本物资能够持续流通，来加强供应链韧性，应对不断演变的全球经济局势。备忘录也重申了两国对升级版亚细安货物贸易协定做出的承诺，进一步明确并保障了食品、原油、燃料、医疗用品以及双方共同商定的其他关键物资的流通。
2: 人工智能 AI 逐渐取代职场上的基础工作，可能让年轻雇员失去在职业起步阶段学习和积累经验的机会。黄循泰总理强调，企业在利用 AI 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不能忽略年轻员工的培训。学生也需扎实掌握数学等基础知识，不能把 AI 当成学习的捷径。黄总理昨天下午在第一届星展亚洲前瞻峰会上同星展集团总裁陈书山对话的时候回忆，自己刚加入公共服务时需为上级做会议记录、起草演讲稿和制作简报幻灯片。他说，这些基础工作虽然看似枯燥，互动和学习过程却很有价值。 AI 会取代这些例行工作，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别让自动化夺走从中学习的机会。黄总理也指出，不同行业面对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政府担心年轻员工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培训。
1: 人工智能的发展日益改变了职场和工作岗位。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认为，大学毕业生应该把人工智能视为队友而不是对手，善用科技提升工作能力，同时保持独立判断。在 AI 的时代，职业生涯不必再遵循一条直线去发展。杨立明昨天在新加坡理工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与在场的毕业生分享心得。他说，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人类的判断力也变得更加的重要。人们应该利用人工智能扩展自身的能力，但是不能停止独立思考和关怀他人，更不能失去同理心、道德观念以及对实际情况的理解和掌握。仅仅懂得使用 AI 是不够的，毕业生应该学会判断在什么地方使用 AI, 哪些风险可以接受，什么时候应该由人类介入等等。
2: 最后是国际新闻。纽约时报、法新社和经济学人加入出版商组成的联盟，为了阻止人工智能公司未能

0: 未经许可使用或又或是从内容中获利。路透社报道，这个名为出版商使用权标准的联盟在今年二月成立，由金融时报、 BBC 和美联社等创始成员共同组成的，目前已经拥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个成员，新成员就包括了大西洋月刊和巴西全国报业协会。出版商正在加大法律力度，阻止人工智能公司未经许可使用相关内容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这个月初，今日美国以及旗下的几家报纸起诉 OpenAI， 指控它侵犯版权。OpenAI 及支持者微软也面临着来自知名作家和新闻机构的类似版权诉讼，包括了纽约时报。据官网的介绍， SPUR 也就是出版商使用权标准，完全由会员资助，正在开发行业标准和技术系统，以帮助出版商追踪和控制 AI 公司如何使用相关内容，并促进许可协议的达成。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伍思凯的歌曲一半。
1: 年纪渐长之后，发现以前轻松可以做的事，比方说提购物袋啊，走楼梯啊，又或者是走远一点的路，现在好像越来越吃力了。
0: 还是说运动本来就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活力，但是做完当天很开心，隔天全身酸痛，提不起劲，只想在家躺平呢？
1: 来给你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 Recogen Prime。 重要了，听清楚，因为它结合了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和乳清蛋白分离物。
0: 哇哦，两种蛋白质相互补充，为身体提供多种的氨基酸。双蛋白的组合呢，是 Recogen Prime 配方的其中一个大的特点。
1: 先说这个乳清蛋白，它含有很完整的必需氨基酸，这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还有很重要修复肌肉。
0: 那么胶原蛋白呢，则含有了非常多构成胶原组织的氨基酸，可以为我们的关节、肌腱还有韧带提供营养的支持。那么两者搭配起来呢，也就是乳清蛋白和胶原蛋白，为身体提供全面的氨基酸营养，帮助维持肌肉健康，支持运动之后的肌肉恢复。
1: 所以很重要，那就是 Recogen Prime 结合胶原蛋白肽和乳清蛋白分离物，来支持我们的肌肉健康，给它提供营养支持。
0: Recogen Prime 不只是给经常运动的人，对于希望继续保持体力啦，走得动爬得动活动非常自在的人来说呢，肌肉健康一样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啦，又或者是在运动之前、运动的时候，又或者是运动之后再来饮用。多少呢？将一包加入250毫升的水，然后摇晃均匀之后就可以了。
0: Recogen Prime 是由深耕关节保健领域超过20年的新加坡品牌 NCI Health 在新加坡自主研发的。
1: NCI Health， 那现在你可以上 NCI-health.com 购买 Recogen Prime， 而且结账的时候输入这个优惠码很重要，就可以享有20%的优惠折扣了，那就是 Recogen 963就可以享有折扣，同时还送你一个摇摇杯，同时啊，也可以享受本地的免费送货。
0: 是的，想要了解哪一款 Recogen 更适合你，可以先从体验装来试起。每一盒呢，里面有7条不同款式的产品，包括了新推出的 Recogen Prime， 让你一个一个去体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特别适合第一次接触 Recogen 的你。每天可以送出5份。
1: 是，丹妮说的这个 Recogen 体验装啊，其实价值是23元呢、所以各位，从提购物袋到走楼梯，让 Recogen Prime 照顾你，帮助你好好的照顾好肌肉还有关节，才能从容的过好每一天。
0: 以上信息由 Recogen 力骨精带给你，力骨精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0: 黄品源、小薇，
1: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位女天后，那是当年2000年到2010年之间红到不行的，从少男杀手到亚洲天后蜕变，她就是蔡依林。
0: 哇，蔡依林的演艺生涯呢，可以说是一部不断打破标签、追求极致的进程啊。
1: 其实她在这些年来可以看到她的成长，她的自我突破。
0: 是。
1: 她曾经说在早期的时候坦言，当时追求的就是完美。
0: 嗯。
1: 在舞台上发了一点点小错，他一下台就会哭，就是不放过自己。但是他慢慢学会了释放压力，感叹啊，这天后是一条不归路，所以需要保持真实的自己很重要。
0: 嗯，他还透露呢，今年会有新的音乐作品问世了，预计还会在明年年初呢挑战在台北大巨蛋开唱哦。
1: 这个影迷们、歌迷们哈，应该就是、
0: 期待一下了。
1: 对，期待明年初。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神仙打架年代的主题歌曲单元里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唯一的一首蔡依林的歌曲，就是这首《我知道你很难过》。让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的作曲人叶良俊。
0: 哇哦，原来是他
1: 呀！其实这首歌曲啊，据了解，当初他是收录在蔡依林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 Jolene 1019里面的一首算是慢板情歌。因为蔡依林我们知道她是舞娘嘛，唱歌跳舞都很厉害。但其实这本首歌原本不是写给她的，是要写给那英的，但是阴差阳错就成为了改变蔡依林命运的转折点。
0: 这首歌的诞生过程也是蛮曲折的哦。他最初的作词人是胡如虹，然后作曲人叶良俊，为那英量身打造嘛。出版的歌词呢，风格是偏成熟的。然而那英后来她因为没有在台湾发片，这首歌呢就辗转落到了当时还是新人的蔡依林的手中。
1: 唱片公司就决定让蔡依林来唱嘛，希望歌词能够更贴近这位新人的年龄，所以作词人胡如虹就特地和蔡依林见了面。当时她还穿着这个女中的制服，都背着书包出现了，就给这作词人胡如虹留下了这种清纯朴素又略带羞涩的高中女生的这个印象。
0: 而且据说呢，她当时是完全没有恋爱的经验了，所以这个作词人胡如虹只能把歌词改写成一种小女生般的那种非常纯洁的爱，把那个视角设定为同学啊，或者是姐妹淘之间分享恋爱经验，在对方失恋的时候从旁观者的角度给予安慰。
1: 这是一面向，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层面。专辑发行之后不久就发生了921南投大地震，所以当时整个台湾是笼罩在悲伤里面的。那电台急需能够安慰人心嘛，需要一首歌曲。那这首原本安慰失恋好友的歌，意外的当时也契合了地震之后大众的一种心境，从而脱颖而出。
0: 说到这首歌词的含义，也是层层递进，传递出了一种温柔的劝解，劝人放下执念，并指出呢，没有一个人非要另外一个人才能过一生。当然也道出了爱情的无奈，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的，以及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的这种残酷的现实。
1: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重要的就是结尾一句，也许心碎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大家一起来听听。

0: 热力节拍 Wow Bomba， 这是草蜢、关淑怡、刘晓慧和汤宝如合唱的歌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3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3: 往事只能回味。
4: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5: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 就可以获得20%折扣。
2: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主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4: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ake.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3: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陶喆飞机场的10:30，但现在是11:30喽。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
0: 现场汇聚了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那就包括 Audi、 Avatar、 BMW 还有 BYD、
1: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w 和 GAC Aeon 等等。
0: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
1: 10月24号、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0: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星报业媒体呈现。
1: 津津乐道，接下来在神仙打架年代第二位要出场的女天后，天后就是孙燕姿了。
0: 是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孙天后了。
1: 是，孙天后2000年出道，当时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正式签约唱片公司。同一年2000年的6月，她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孙燕姿》发行了。
0: 诶，就是这首专辑中的主打歌《天黑黑》，融入了闽南语的民谣元素，迅速的红遍了华语乐坛，成为他的标志性歌曲。出道只有一年呢，孙燕姿就凭借这一张第一张专辑击败了同期出道的周杰伦等人，获得了第12届的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1: 厉害吧，天后打赢天王，
0: 超厉害。
1: 当然今天我们不给大家介绍天黑黑，大家很熟悉，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电影歌曲《遇见》，就收录在2003年的 The Moment 专辑里面，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看过吗？就是梁咏琪和金城武主演的，歌曲的原曲作曲人是林一峰的一首英文作品 By My Side。
0: 歌曲的旋律是简单的，以钢琴和吉他为主，风格清新淡雅，孙燕姿也收敛了声音中的穿透力，用她非常细腻的演唱传递出了都市当中淡淡的哀愁，还有对美好邂逅的向往。
1: 那作词人是易家扬，他的创作方式很特别，它让歌词里面的每一句都像是一个独立的画面，像阴天啊、傍晚啊、车窗外啊，但是彼此之间虽然没有强烈的叙事的关联，但却能够共同营造出一种都市疏离和期盼一种交织的氛围。
0: 一起来听孙燕姿的歌《遇见》。

0: 遇见。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啊，是本地两位，找了两位女生，以前还没发现，但是自从他们唱了这首歌之后，原来他们的声音那么的相似。
1: 哇哦，原点，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对唱作品，讲述的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恨纠葛，而是两个好朋友爱上同一个人的复杂的情感。
0: 那是2005年发行的歌曲，就收录在蔡健雅专辑《双栖动物》里面的一首歌，也是孙燕姿、蔡健雅两位本地歌手第一次正式的音乐合作。
1: 歌曲的灵感来源于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两个非常亲密的姐妹呢，同时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其中一个人呢，为了友情选择了退出，可是内心对那个人的爱意却是没有办法这么轻易抹去的，这种理智和情感之间的挣扎呢，构成了这首歌的核心的张力。
0: 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成全对方，对吗？歌词是通过两位歌手的对唱，就刻画出这种成全的心境，先是克制的放手，最后的默契呢，就是结尾那句默契是最宝贵的语言，把这首歌曲的意境从一个三角恋的苦涩拉回到什么友情的珍贵，所以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理解就成为了这段关系最宝贵的结局。
1: 一起来听两首本地的国宝级女歌手合唱的歌曲，
0: 蔡健雅、孙燕姿尝试来辨别到底谁是谁。
1: 原点

0: 蔡琴。当年还不流行所谓天后这个名称，这个称号，但是毋庸置疑，蔡琴在歌坛的地位啊，是永垂不朽的。
1: 对啊，这么的经典，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啊，不管是我这个年龄，也会有听过他的歌就对了。
0: 特别是这首《抉择》，
1: 好听哦，
0: 朗朗上口。
1: 哇，一前奏一播起来，德明已经在直播室里面跟着哼，跟着唱了。
0: 哼了，唱不会，歌词不记得。连丹妮这么年轻的都会跟着摇晃，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太多太多了，这个蔡琴的歌曲太多好歌。
1: 哎、
0: 当初很多这些歌手、蔡琴之外，还有其他男男女女的歌手，他们不单只是歌唱。唱的好，声音好，更多的就带出了很多很好的不朽创作。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歌曲里面的都是有故事的、非常有回忆，然后有那种时代感，一听回去就好像又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的感觉。
0: 再不然的话就是很有画面感，很有诗意的一种意境，
1: 歌词啊，意境啊，
0: 所以我们说不同年代的歌曲不分好坏，或者是优或者是劣，更多就是它代表了这个年代的创作人的一种心态，或者是整群的这些听歌人的一种心境。
1: 所以说我们在星期二的神仙打架年代、我们呈现的就是不同的一个十年哦，这种璀璨的音乐作品。
0: 所以刚刚这一系列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神仙打架嘛，就是给大家的一起来回味一下，介绍一下2000到2010年的一些经典的大家应该要懂的歌曲。
1: 是的。

0: 黄淑俊的歌曲《是否真心如我》。
1: 不同年代做的事情傻事不一样，
0: 对，
1: 像可能七八十年代的朋友，那个时候会为了要买卡带买 CD 啊，努力赚钱，
0: 然后买那个 CD 最喜欢的歌手，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少了嘛。
1: 听众就问丹妮，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0: 不好意思，坦诚的说还真的是没有。
1: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现在这一代，他们努力赚钱是什么呢？买演唱会的票。
0: 哦，你说买演唱会的票，我就有经验。我就会等他来到巡演，来到这边附近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但是现在他们也会推出那种线上的数码的专辑啦，
1: 对，
0: 等等的，他们都把他们的营销都已经线上化了。
1: 是一个一代做一代事的人的事情不一样了。
0: 对，这红俊一定是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呢收集的卡带。那你也可以告诉我你收藏了哪一些歌手的卡带。
1: 我相信太多太多了，我们这个年代的都有，到现在的年最主要就是那个播音机没了。找不到卡带的，比较难找，或者是 CD 播放器。
0: 对，现在都没有卖了，你有那个 CD 都没有那个播放器。
1: 最近我们有同事啊，竟然要复古到找那个唱盘了，唱盘的播音器。
0: 哎，有啊，
1: 对啊，我就是指他。
0: 可是他现在默默的，
2: 我知道他在讲我。
1: 他不要踩嘛，对不对？
0: 他说等一下12点半他才来，没人说安话。
1: Hello， 这样红俊赵红也来打卡了。赵红说啊，这个大烟霾严重啊，各位，天气很热，所以记得要补充足够水分。也看了仁义 Jackson 和 Jack Chua 的简讯。
0: 你们有没有看到昨天我们963发布的一个新的视频呢？
1: 就是中班嘛。
0: 对，
1: 四大天王，不是四大天王，我们四。
0: 三大天王跟一个
1: 四宝哈，大家放在这个直播的这应该是说脸书上的这段视频。
0: 哎，德明牺牲大了呀，这个观众纷纷的留言呐、
1: 不会不会，娱乐大家就好了。虽然我还是留下了，还是感谢各位各路的这个江湖儿女的拔刀相助，
0: 是
1: 为我发声。
0: 对呀、他们都说哎，以后再也不敢相信佩芬和国贤了。
1: 没有，我只不会相信问国贤而已、
0: 只是他而已，对吗？
1: 对，你们全部都是共谋判罪比较轻一点，主谋出了这个 idea 的人，这个严重了。对，
0: 哎呦，
1: 好了，很快的要中午12点了，这时候也来关心一下道路和天气状况。在道路方面。
0: 道路方面 ，PIE 往大势方向在 BKE 之后是有道路工程的。早些时候 ，AYE 往 MC 的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的出口处，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你那里下雨了吗？气象局是预测下午时候，主要是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有雷雨，气温25到34度。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我国全岛的空气质量今天依然处于不健康水平。截至早上十点，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128到172。国家环境局网站显示，西部地区的 PSI 连续几天是全岛最高的，达到172，其次是中部170、东部155、北部128和南部134。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55到119微克，除了南部，其他地区都处于偏高水平。根据新加坡气象署的天气预测，今天和明天下午预计都会有雷阵雨。当局预测，新加坡和周围区域接下来将会有雨，不过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的天气估计会继续干燥。由于风目前由东南方和南方吹来，烟雾会继续飘来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会处于不健康水平。
0: 本地两家油商壳牌 Shell 和嘉德士 Caltex 昨天调高汽油价格，其中壳牌的特级汽油价格一天内两度上调，累计涨幅达到2.5分，涨幅最大，这也是壳牌十月以来第四次调整油价。根据新加坡消费者协会省钱之友 Price Kaki 应用，壳牌的95新烷值汽油从每公升 3.54 元升到 3.57 元，98新烷值汽油则从 4.06 元升至 4.09 元。特级汽油价格昨天先调高3分，再涨2.2分，目前是每公升 4.31 元，是本地最高的。嘉德士各级汽油价格则一律上调3分，其中92新烷值汽油从每公升 3.51 元升到 3.54 元，95新烷值汽油从 3.54 元升到 3.57 元，特级汽油则从 4.24 元涨到 4.27 元。嘉德士不出售98新烷值汽油。经过这一轮的调价，壳牌和嘉德士的95新烷值汽油价格同为本地五大油商中最高的，其他三家主要的油商的价格则保持不变。
1: 国立健保集团的服务热线今天早上发生故障，暂时无法接通。集团早上九点多在官方社交媒体发文说，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抢修，争取尽快恢复服务，但是没有说明故障的原因。在热线恢复之前，病患和公众可以浏览集团官方网站，或者通过 Health Hub 和 NHG Health 应用获取协助。国立健保集团旗下有成笃生医院、邱德拔医院、雾兰医院和益顺社区医院，以及十家综合诊疗所。另外，有读者向联合早报反映，他今天早上到隶属国立健保集团的三八旺综合诊疗所就诊时，发现注册的系统也出现了故障。记者已经向国立健保集团询问事故的详情。
0: 最后是。

0: 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今天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4.5%。 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消费低迷正拖累中国经济活动。据法新社报道， IMF 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公布以上的预测，较七月发布的预测略有下调。 IMF 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在2027年进一步放缓至 4%， 较之前预测低 0.1%。 报告指出，全球油价上涨再加上持续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阻力，预计将会拖累经济活动，不过政策支持预计将避免经济增速更大幅度的放缓。 IMF 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处于中国官方 4.5% 至 5% 增长目标区间的下限，这一官方目标已经是几十年来最低的。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自林志炫的歌曲《单身情歌》。
1: 配分
0: 得名，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请问这首歌曲是特别安排跟我们接下来讲的话题息息相关吗？
0: 好像没有诶。
1: 我觉得有诶。
0: 是吗？
1: 其实不管你是单身，就是没有结婚的，又或者是你有孩子的，有家庭的，人到了最后一章。
0: 最后一站
1: 后啊，最后一站句号之前，懂有一些事情还是要交代清楚了。
0: 比如说你要怎么样以一种方式来 say goodbye，
1: 来告别，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后人记得你？单身的话就没有太多来记得你了，就如果有幸的话，
0: 但是还是有朋友啊，朋友要怎么缅怀你，
1: 都差不多年纪的嘛，对不对？就是你的侄儿侄女、外甥女这样子嘛。如果他们还记得你，还跟你关系好的话，那就是你这一生有幸了。
0: 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开头呢？因为在昨天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环境局呢，就是试行啊，海葬渡轮，我觉得这个其实相当重要，因为现在新加坡也算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国家，所以以后呢，我相信这个土地也应该不够用啊。
1: 不单只是这样子，而且是有这样的意愿呢，因为有研究就发现了42%的这些受访人，他们是更倾向于撒骨灰。那撒骨灰有几种方式嘛？像新加坡现在目前的在万里这里，它里有那个可以撒在那个公园里面
0: 啊，对对对。
1: 那再不然就是我们熟悉的海。
0: 像是在公园也好，像是在海里也好，都是回归于大自然。有些朋友呢，就可能会觉得说，生命来自于大自然，最终也要回归于大自然。
1: 我哪里来我就哪里去，对吗？所以刚才说到了42%他们倾向于撒骨灰，那么在这当中里面有27%他们会选择或者是更倾向海葬。所以这次啊，当局特别就是环境局就推出这个试行期嘛，希望说接下来的两年他们这样的一个试行计划，看看大家有些什么反馈，之后再来评估长期会有些可以有什么样的安排。
0: 是，而且收费方面也比私人业者来的更加的，我能够说便宜吗？更加的大众化。
1: 我只知道我有朋友的父亲当时是选择海葬，那个时候他应该是私人安排，我倒没问多少钱。
0: 因为之前好像也只有好像这边的资料是显示，如果是私人业者提供的话，10人包船的收费大概是在400到500块钱。
1: 现在呢？
0: 现在如果这个实行之后哈，收费是50块钱，但是也是有一些限制，
1: 就是人数的限制啊，
0: 而且还可能会跟其他的一些你不认识的人，
1: 往生者的家属，
0: 对，大家
1: 同船，当然在船上有一些规定，可以不可以做的事情哈。
0: 是，
1: 不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服务，不晓得对于听众朋友来说，会不会给你有多一个选择？多一个选项，或者是去思考的。
0: 其实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一些信仰啊、文化啊，以及选择哈。其实也没有什么最好的选择，只有适不适合你自己，你是不是你最想要的。
1: 很重要的就是事先要交代好
0: 呀，这个很重要。你自己一直在那边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但是都没有人知道。
1: 所以啊，一定要听我们每个星期四，这过去几个星期，今天这个星期四来临的已经是第5周了。我们谈的就是有关，虽然说的是遗产传承哈，但是其实也难免会提到了你往生后，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最后一站，你要怎么告别，
0: 要怎么交代，然后你的毕业典礼
1: 要怎么进行。是像这个星期四我们要说的就是信托 trust， 听起来有点难，有点深奥，对不对？
0: 所以要听你的节目咯，就可以了解更多。
1: 这个星期四我们继续请郑国兄给大家说11点到12点。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6: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5: 原定于今年下半年在2条巴士路线部署的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的通勤群体，就像为员工提供接驳服务等等。 陆路交通管理局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他们不会按原定计划在新捷运400号巴士路线和191号路线部署6辆自驾公共巴士。发言人说，陆交局正采取分阶段且精细调整的方式来部署这些自驾巴士。
6: 老实说，听到这个自动驾驶巴士计划喊停的消息时，我是有一些失望的，因为从之前的媒体报道看到呢，在榜鹅族区特定地点试行的自驾车服务其实是取得相当好的反馈，已经有超过20,000人试搭，那几乎所有人都给了好评，会把自驾车推荐给其他人。那政府也是打算把自驾车服务扩大到整个榜鹅新镇，试行点对点的服务，方便公众到一些比较热门的地点。所以呢，我原本是以为政府是打算加大马力，要更积极更广泛的推快自驾车的部署，没料想到的是自驾巴士计划就被喊停了。我觉得让人有些奇怪的是，当局的解释有点太轻描淡写了，只是说要分阶段要精细调整的方式来部署自驾巴士，但并没有真正交代为何计划得喊停，改变测试的方向。那是因为测试过程中发现什么安全的问题吗？或者是担心大众还不能够接受自驾车的服务，所以才决定暂停改变计划？
5: 丽娟刚才说榜鹅的自驾车服务得到好评，就认为说可能这个会继续。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一直都认为说自驾巴士，而且是大型的巴士，如果要推行的话，方方面面真的都需要再思量。那这些方方面面就包括它的挑战维度、乘客的这个服务，还有巴士公司的营运策略等等哦。
6: 如果不算这次的自驾巴士计划喊停的事件，这一年来新加坡在自驾车的领域其实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 Grab 和康福德高是各自与中国的自驾技术公司合作试行了自驾车服务，美国的知名自驾车公司 Waymo 也宣布进军本地市场，准备在西部展开测试。那一些私人企业呢，比如说超级市场和清洁公司，也都开始在一些特定的地点的小范围测试，利用自驾车来送货和打扫道路等等。那在一些其他国家，其实自驾车服务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部署，例如美国的旧金山和中国的武汉都是自驾车商业化的先行者。在旧金山的 Waymo 是通过了复杂的城市路况，累积了数百万公里的无事故驾驶数据，武汉则是打造了全球最大的自驾车服务区，甚至是在夜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也能够顺畅的运行。那要拥有这样的成功经验，关键之一就是必须让公众多试搭，建立对自驾车安全性的信任。那第二，基础设施和网络的步伐当然也必须跟上。
5: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司机朋友，他们已经在担心自己的饭碗了。那这块我们其实也需要考虑一下。当然我们目前大家在说这些司机朋友可以转型学习新的技能，在无人驾驶的这一块领域上哦，也可以找到适合的工作。那可是这个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多久？那我觉得也要跟整个社会接纳自驾车服务的那个接受度，我希望可以同步了。所以我认为政府这次慢慢来，再仔细的细思量，这个策略是好的。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这个行程这个出发日期你不得不要，不可以不要，
1: 也不可以忘记，就是12月26号出发，跟金云一起到8天的精选云南。是的，想要去云南跨年吗？就是不要错过了这一次了。
0: 嗯，这一次的云南之行啊，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体现或者是体验当地的这个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方面是很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民族文化最多元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1: 是的，其中一个呢，在泸沽湖的这里的行程，你们就可以体验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包括摩梭文化。泸沽湖和摩梭文化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在泸沽湖这里啊，我们要走的或者是来探索的这个地方叫做洱海生态廊道。我们在这里有个深度体验，体验什么呢？让你来旅拍，不单只是拍照而已哦，可以让你换上民族服装来体验拍照，然后还可以参与一些舞蹈互动，白族的舞蹈互动，还有音乐大篷车体验，还有这歌手伴唱，还有看这么多
1: 整个洱海的生态廊道，全长大约是129公里，沿线呢就串联起来了湖滨湿地田园，还有23个白族的传统村落，是洱海的生态保护还有休闲观光的重要的慢行的空间，可以慢下来。
0: 刚才就说了，换上这个白族的传统刺绣服饰来拍照，你看想象一下，以这个苍山为背景，洱海为这个前景，然后在碧水微风的这个生态廊道定格拍照，哇，多好的纪念。
1: 你都已经穿上民族服装了，就不要错过白族的舞蹈互动了，你可以加入热情的白族的阿哥阿妹啊，一起翩翩起舞。
0: 再配上这个大篷车的音乐哦，有专业的歌手伴唱，再配上这个洱海的浪涛声作为这个背景音乐，想象一下各位，多好的一个行程，自由自在。
1: 对，而且12月嘛，冬季也整体呢降雨量也是比较少的，空气清新，不要错过了。
0: 对，这个行程就在12月26号出发，而且重要的就是会在那里跨年，进入2027年。
1: 是的，现在报名双人同行可以享有200元的折扣。
0: 上网 chanbrothers.com 了解更多，或者是直接拨电话询问62129686。
1: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张雨生的歌曲《自由歌》。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10月13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4: 狮子岩这么厉害？
5: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3: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6: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7: 名人说安话。
8: 晚安，
3: 中午好，我是德明。
2: Hello， 我是佩芬。
8: 今天我们哎，其实刚刚你们有讲到关于说这个后事要怎么处理，对不对？
2: 嗯，
8: 那也算是一种准备吧。
9: 当然。而且是很重要的准备，正如刚才佩芬的形容，这是一个毕业典礼。
8: 对，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其实不是准备，而是后备
9: spare 啦，
2: 后备轮胎。
9: 嗯，
2: 哎呦，
9: 当人的后备轮胎一点都不好听
2: 了，因为你讲到后备，我只讲到后备轮胎。
8: OK， spare
2: tire
8: 有点负面，我们今天讲的比较正向一点的。
9: 啊、这个后备就后备嘛，什么负面的？
8: 什么？
9: 后备就是后备，就是说你是你不是正选。
2: 哦、不是，
9: 就是 reserve，
2: 就是他要说的，就是人生的一种 plan B， 就是可能说今天你已经规划你的人生要走这一条线，结果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顺利哦，所以呢，你要就是走另外一条，就是 plan B。
8: 还是佩芬懂我的心，
9: 以温少这样子的个性啊，
2: 他应该有 plan
9: B 到 Z，A 到 Z 的。但是我要说的一句就是啊，变化赶不上计划。所以你即使变到了 Z，
8: 计划赶不上变化吧？
9: 计划赶不上变化，对。所以即便你有到 A 到 Z， 你可能还有第27个可能性。
8: 对啊，对啊，所以就有些人讲说，其实有那么多的后备就一定是好事吗？未必啊。
2: 就像呢，最近呢，我们有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嘛，对不对？以前呢，有很多的大哥或者是大姐们，他们会说：“哎呀，不用紧啦，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至少我有一个驾驶执照，
8: 啊、对对对，
2: 我去做
8: 坐 taxi，
2: 开计程车的师傅啊，我以后也可以养家糊口啦，也可以照顾啊，我的小孩啊，我的家人啊。但是现在，哎，执行了所谓的什么自动驾驶，
8: 对。”有可能以后哈，这种所谓的，这种叫什么，
2: 他的
8: 轿车之类，对，就是不需要人了，
2: 也派不上用场了。
8: 对，就是印证了刚才德明讲的嘛，就是有些时候变化来不你的计划赶不上这个变化的，所以变成我觉得特别是COVID 之后吧，很多人就是说世事难料啦，很多的一些计划哦，哪怕你准备的多么的充足，可是后来因为客观环境就发现哈。没有用，
2: 但是也不意味着呢，后备计划就是不用准备。
8: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问大家咯，
2: 如果只能为人生啊，准备一种后备的话，那哪一种呢？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8: 一种 Plan B。
9: 只有 Plan B， 没有 C、D、E、F。
8: 对，
2: 是钱方面吗？你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应急的储备，
9: 或者是选择二，技能，
2: 随时有别的工作，你就可以上阵。三，人。就所谓的家人啊、朋友啊、人脉啦、啊，你就能够呢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鼓励，精神上。
9: 四是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因为不管技能也好，外在的物质怎么变，只要你的心可以随着或者是可以稳，那就可以了。遇到变化还是重新开始的能力，这都很重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莫文蔚剩下的果实。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 这个两个日期记下来，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9点钟，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
0: 参与的商家就包括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1: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ao, 还有 Interdesk 等这些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
0: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1: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湖光山色、圣山水峰、高原秘境，三境任你选。泛舟泸沽湖，走进摩梭人家听故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乘坐音乐大篷车环游洱海，悠享湖畔下午茶，漫步大理和丽江古城，在古韵中感受自在时光。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3: 在曾兄弟。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0: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1: 我们听众朋友来送来了两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机会总是给有所准备的人，所以他相信要有 Plan A、B、C、D。
5: 可是有些时候我必须说啦，你有那么多的，当然其实我没有否定说要有未雨绸缪是不好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有，当你有太多后辈的时候，其实它是加重你的压力的。
0: 怎么说嘞？
5: 就因为你要同时兼顾嘛。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有人说啊，先苦后甜嘛，现在就先辛苦一点，以后就可以有这个收成了。
0: 最担心的是，准备了这么多，结果都没有派上用场。
5: 对，
1: 没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啊，
1: 你的 plan,
0: 重在那个过程，
1: 对
0: 是吧？
1: 你的 Plan B、Plan C 就可以，或许日后在其他的事件上啊，只要稍微做一点调整的话，又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事项的后辈。
5: 因为有些时候哦，你想太多，有时候会让自己焦虑了，就变成有点自己吓自己。因为我曾经有跟我朋友说，哎呀，你想那么多，哎，最近我朋友就接二连三一直重复这句话，他说，明天的问题明天才解决。
0: 因为我最近有听到这一句话，人生哦，其实只有3天，昨天、今天跟明天。
5: 你至少还有明天，我那个朋友连明天他都不要想，
0: 他就觉得明天都不会来，哎，明天是一个未知啦。
5: 对，他就说如果。等到明就明这个问题，如果明天出现，明天才来想，不要今天就来想明天的问题。
1: 我
0: 觉得这样很危险耶。
1: 说这样句话的人，其实他心里是有底的，他不是完全空的。
0: 他很有自信，很有把握的说出这句话，
1: 就是他一定要有底气才说这句话。但是呢，同时也提醒自己，就不用去烦恼，因为你现在去烦明天的一个可能，也于事无补。首先，这可能会不会出现？再来就是你现在去烦他的话，也不能解决。与其烦，不如就好好的过着现在。所以我们都说嘛，活在当下。
5: 那我想问你们，你们每次常说这个底气，底气，你对你来说什么是底气？
1: 准备。
5: OK， 所以它是方方面面的准备啦，
1: 就是这条准备，这份准备的工作是一直在进行的。
0: Okay， 很直接的第一个感觉，我就会说是有一定的一个小小的储蓄。
5: OK， 还有嘞，
0: 这是很直接的啦。
1: 又或者是比方，如果像工作上的话，你每天在做的事情，你今年累月累积的这个工作上，在这个职位上的经验，这些都是为你做好突如其来的准备。它就是一个大方向的大盘的准备。
5: 可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它只是想到工作啦、职场啦，它可以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是你的健康、你的家人。
0: 你看嘛，未雨绸缪啊！现在烟霾还没有到 PSI 200嘛，
5: 然后
0: 大哥政府就有说，如果到了200，我们会派口罩啊、什么啊等等，就已经在 standby 了。我们已经有 Plan B、Plan C。
5: OK，
1: 如果你说健康，或者是说家人的话，你和家人维系的关系，不是今天做了准备，做好明天会发生的事情，你们关系就会好。就是你每天、每月、每日跟他们吃饭啦、聊天啦、陪伴啦，这些就是准备啊。当突发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凝聚， 大家站在同一阵线上。
4: 哦，就平时的那个感情要建立起来，那个底基要打好。
1: 对，经营啊，关系的经营不是一朝一夕的。
5: 对，我是觉得我们三位哈、我们算是成长在一个同一个时代的人呐、那这时候我就要邀请年轻一代来量身。
4: 要问他有没有什么后辈的计划吗？
6: 嗨，
5: 我们的年轻一代就是丹尼是963唯一代表，我们还有阿拉炮班也有，
1: 现在此时
5: 有哎，
1: 哎呦，他们已经，
4: 可是他们
1: 最年轻的都老大不小了，
5: 对，也将近40了。OK，
1: 来年轻的，
5: 你觉得像我们这一代，觉得说、什么东西都有个后辈，就是像年轻人比较这方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样的一个防备，
6: 可能会有思考，可是没有像你们这么的
5: 具体。
6: 对，
4: 因为他还在打他的底基啊，他的底基还在打中。
6: 可是我的父母他们就是会跟我灌输他们这种要未雨绸缪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我比起我的同龄人来说，应该还会比较的为未来想一下一点。
1: 你想些什么？
6: 比较没有那么多，很像就是YOLO 的那个心态。
4: YOLO，
6: 你想只是只活这一次。
1: 所以你现在想些什么？你在准备为什么来做准备？
6: 你说今天的四个选项吗？
1: 如果是这四个选项，
5: 就钱啊、技能、人跟心态。相对来说，你觉得哪个最重要？
6: 目前。一定要只选一个，
5: 你们不明白这个问题吗？
4: 就你就是你就是不知道我们迷生的心，对不对？
5: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这个题目下的不好。OK， 好，没事。
6: 我在钱和技能这两个之间摇摆不定、因为钱你走到哪里少不了这个经济的基础嘛，可是技能它是一个积累的，它让你在未来的时候一直。
4: 那也不怕 AI 的取代。就是还是觉得自己还是有几方面的一些技能是电脑啊、机器人啊取代不了的，
6: 所以
4: 对吧？
6: 所以我们积极去上课吧。
5: 好了，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民调，目前为止963听众还是选择说钱有足够的应急储备是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后备。
1: 我们一直说年轻人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后顾之忧，难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想很多，有很多的后备吗？还是说随着年纪的渐渐增长更加输不起，更加害怕跌倒损失，而才会有这么多的后备？

0: 生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经云直飞丽江，五小时开启云南之旅，感受圣洁之境，收获心灵洗礼。向往圣山雪峰，尽览梅里雪山，震撼全景，邂逅壮美日照金山，首座非遗土陶，巡游高原秘境，在香格里拉转动世界最大转经筒祈福许愿，穿上藏服走进巴拉格宗，探访千年古村巴拉村。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各位朋友，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你已经在这个你的领域当中已经工作了多少年呢？是10年、20年，有累积了多少年的这个经验？
4: 可是为什么那么闷？
5: 为什么？
2: 想问呢，一个人呢做了20年，比如说了哈，做了20年的工作，到底呢是因为20年的经验，还是同一年经验呢重复了20次？
5: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2: 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5: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其实一直在重复做同样东西的。
2: 呀、yeah. ，
5: 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时不时我要给自己设立新的挑战的，
2: 就是、或者是公司给你的不同的一些挑战，像每一次搞不同的一个活动，每一次来一个不同的主持搭档，都是你工作当中的一种累积啊。
5: 但是我们要换班了吗？
2: 没有啦，是这样比喻啦。
5: 啊，对，就是他可以在同一家公司的没有问题的，可是每次就是从事或者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要不我跟你讲，真的会发现哦。日复一复，年复一年哦，你真的是在同样东西。所以有些人讲，哎呀，我关注眼睛，我都知道要做些什么。
4: 我们说倒背如流啊，
5: 对。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有点危险。
2: 可是有朋友觉得啊，我就安安分分啊，我就做一同样的事情，做了20年，也做得挺好的，然后就这样继续吧，然后就等我退休的日子，然后再计划一下之后的路要怎么走。
5: 以现在的时代哦，并不是说你懂你现在工作，你精啊，就代表说你可以做到退休，没有的。因为可能你现在工作有一天真的不需要了，或者说它很容易被比如说 AI 啦，或者说什么东西给取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技能的话，那对啊，你第一个就是收拾包袱离开的咯。
2: 所以时间方面呢，20年确实是20年啊，但是你有没有在这20年当中有所谓的成长，有所谓的这个进步？
5: 对啊，像我们来说好了，你说像我们从事广播，其实就我现在回想一下啦，从刚踏入广播到现在20年，你觉得这20年来，你有一直在学不一样的东西吗？德明，
4: 没
5: 有发现他好像放空啊？我丢个问题给他，
4: 没有，
5: 我看静静的，我怎么不在做梦？我想丢个问题给他，
2: 因为我在发言、啊，
4: 我在准备一点的新闻。
5: 他又讲说他没有存在感。
4: 因为我看到听众朋友发言
5: okay,
4: 我在这里、他就说了真的明天的和意外哪个时候先来也还真的不知道、所以啊、他现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一点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吗？
5: 买东西比较谨慎一点什么意思？
2: 买东西比较谨慎，买保险吗？会比较谨慎一点。
4: OK 可能没有太过直接的关系，还没看完。
5: 没有啦，OK。可是我觉得前面他那段话是有些人确实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啦。
4: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后备，做好准备。我们到底是图什么？我们要图一个安全感呢，还是我们在吓自己？这个安全感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太过安逸的话，舒舒服服，你就不会进步。但是就是有那种些许的不安全感。会让你打起十二分精神，
5: 我
4: 去想未来。
5: 我是觉得人在某种程度上一定要有一点点的
2: 危机感，
5: 危机感的，
4: 对，
5: 多多少少一定要有的。

0: 张信哲的歌曲《过活》。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两个地方有道路工程 ，AY1 往大市过了金文泰六道 ，BK1 往 PR1 过了 Dairy Farm Road， 都有道路工程。
1: 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测今天在新加坡中部、北部、西部预计会下雷阵雨，下午时分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德明。
1: 不法分子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发动速度更快、规模更大、手法更加复杂的网络攻击。为了加强防范，新加坡将会强化国家网络安全指挥中心的能力，整合各方情报，更早地发现网络威胁，并且加强保护电力、电信等关键基础设施。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邵穆根今天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开幕仪式上致辞时，阐述了我国如何加强全国网络防御。同一天，政府也推出了2026年新加坡网络安全战略。邵穆根说，新加坡必须更早地采取行动，从全国层面应对网络威胁，并且以不亚于攻击者的速度作出反应。他指出，传统的网络防御主要是依靠保护系统定期的进行安全评估，以及在事故发生之后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攻击者会不断地寻找系统的漏洞，试图入侵并且长期控制系统。因此，我国必须要持续地监测网络威胁，抢在攻击者之前发现并且修补漏洞。
2: 我国将公布新一版的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为了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塑造安全的网络空间提供指引，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出席新加坡国际网络周，简称 SICW 的欢迎晚宴，致辞时透露这个消息。2026年版的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会在今天公布，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邵穆根到时将会阐述新加坡会采取哪些步骤来强化网络安全防御。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最初在2016年推出，2021年更新了一次，第二版策略强调保障网络安全需要团队合作，人人都需尽一份力。杨立明也负责主管智慧国计划及网络安全事务，他指出，网络威胁的环境正变得日益严峻，老练的罪犯持续将目标对准关键基础设施，而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剧了风险，使得罪犯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采取行动。
1: 一名24岁的缅甸女子涉嫌在两周内连续的虐待五个月大的男婴，包括了剧烈的摇晃、掐颈、咬躯干，还有腰部以及强塞奶嘴等暴力行为，今天被控上法庭。被告莱伊菲被指控一项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罪名的综合控状，指他今年4月2号到19号期间，在一间组屋单位内先后九次虐待男婴，使他遭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控状显示，被告在两周内接连的对男婴施暴，他在4月2号反复的摇晃男婴，打他的头、掐颈，还有捏脸颊。根据控状，最后一次虐待行为发生在4月19号，被告涉嫌反复的把他扔到床上，将他的头按在床垫上，并且扭他的头、耳朵还有腿。他也涉嫌剧烈的摇晃男婴，掐他的脸颊，并且用力把奶嘴塞入他的口中。被告环亚在警署通过视讯面控，他通过通译员表示有意认罪，法官将案件展期安排被告11月10号认罪。
2: 最后是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称，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有所上升，那就包括人工智能相关市场调整以及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安全威胁。法新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全球金融市场不应掉以轻心。尽管市场目前仍具韧性，但是人工智能引发的抛售潮、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以及网络攻击都可能构成威胁。这些风险很可能在短期以内引发金融环境急剧收紧和市场的动荡。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 ，AI 投资迄今有助抵消中东战事和整体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造成的拖累，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实现 AI 相关能力可能不需要如此庞大的投资，又或是潜在经济收益可能不如预期。

0: 一般的可观。报告指出，如果 AI 相关企业的盈利或投资减弱，可能引发相关资产价格调整，并且波及更广泛的金融市场。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没听得到吗？
3: 听到了，听到了。
1: 对，因为刚才我们在 FB 啊，就是有呼吁，就是在脸书的朋友发、就是发一个音频过来，让我们听一下你的声音。
3: Thank you 是我们的支持者。
1: 对，然后他发那个音频过来，说：“猜猜我是谁？”
3: 来，我们来猜猜你是谁，听听一下。
4: 吉祥三宝，猜猜我是谁？
3: 你是
2: Mr. Tan。
3: Mr. Tan
2: 猜中了。
1: 因为有时候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上面，他会显示你的这个
2: 图像，
1: 就
3: 图像是一回事，然后你的名字嘛，你在登记的时候
1: 看你的设置是什么，
3: 你不要删掉哈，不然下次我就忘了你是谁了。
1: 这我
3: 叫不出你的名字。
1: 我觉得这也提醒大家，在做一些设置的时候，不要有些时候就没有意识，不知道说哦，原来你已经透露了某些资讯。
3: 或者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后辈啊，听众朋友也在 WhatsApp 这里发言了、像有听众说忘了昨天，把握今天，期待明天，后辈未必派得上用场，但是也有可能成为正选用在其他方面的。
2: 刚刚也有朋友哈、就回应了我们，就是问大家在这个你的职场当中呢，已经做了几年？他说有26年哦，同一份工作呢。我觉得很棒很棒。他是做大概是预算案吧，他说。
3: 他是应该看的是同样的哈，这位、他是跟法律相关的啊，金融相关的，12号也包括了预算案，所以他过去的工作没有一天是一样的。26年了，
1: 对，像有一些人哦，他喜欢的工作有两个极端哦，有一些是很喜欢那种哇，每天不一样的，然后就觉得说有一些期待，那有一些人反而是喜欢那种
3: 千篇一律的，
1: 比较稳定啦，轻一点啦，
3: 好
2: 稳稳的，他有把握的，
3: 对
1: 对，
2: 不喜欢有太多风险。
1: 很有趣的，好像你说服务业来说好了，其实你每一天面对的那个顾客群可能都不一样的，可是对一些人来说，就因为每一天不一样，所以。就有一些偶尔就会出现一些状况，虽然当下会觉得很烦，可是有时候会想起来，哇、原来你居然有这样的应变能力，
2: 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工作给他的满足感的来源。
1: 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之前当空服员嘛，他们就说，就是其实他们后来发现他们的那个操作是一直在重复的。什么一上飞机啊，先跟就是干嘛打招呼啊，然后系安全带。可是，
3: 你讲的好像，
1: 我这长文缩短。
3: OK，
1: 我没有贬低他们工作，我要澄清一下，我要澄清一下。
2: 明白明白，他们有他们的专业的操作，但是是在每天面对不一样的客人、乘客，然后有不一样的一些要求。
1: 对，
2: 大朋友小朋友不一样的年纪的，给他这个工作方面呢，也带来不一样的一些冲击吗？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些
1: 感啊，
2: 所谓
3: 刺激也是、
1: 所以他们可以去，
2: 就像我们每天提供的一些内容啊、每天说的虽然都是在说话，但是内容输出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在你原本的工作，我觉得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提升的。像我一些当空服的朋友，他们就可以去上一些课，有一些是专门去学那个怎么也不是鉴定吧，他们叫什么哈、那个品尝那些不同的这个
2: 红酒
1: 白酒的，那个叫什么啦
2: ？OK，Anyway， wine tasting
1: 不是，他有一个 style S 的，对，
3: 你不
1: 品酒师之类的啦，
3: 不喝酒的人我怎么知道
1: ？Anyway， 对，然后要不然有些他们就会学第三、第四种语言，
2: 你看他们就有很多的一些后辈的计划，
1: 哪怕是同一个这个工作，所以你说在一个行业待了10多20年，是不是就代表自己没有进步呢？没有后辈也不见得啦，
3: 又或者是你在现有的工作上，你可以让你的工作精益求精。有听众朋友说他当收银员做了16年、
1: okay.
3: 退休了，但是我相信呢、16年数着钞票，拿着钞票，你总有过人之处，平凡人我们也天天碰钞票，但是你碰钞票和我们碰钞票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动力火车的歌我不知道，不知道还好，最怕就是明知道但是又不去想，不去想又不去做。那如果事情真的发生的话，你知道或者是你愿意承担后果吗？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两个地方有车子抛锚， AY1 往 MCE 过了 Alexandra Road， SLE 往 BKE 方向过了 Mandai Road 的 SLE， 这两个地方都有车子抛锚。
2: 德明
3: 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
4: 我们来看一下脸书的朋友啊。Kim 他就说，今天不知明天事，不敢去想。 Cindy 也说，不想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活在当下比较好，
5: 不敢去想。对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就是说就是这四个字哦，活在当下。可是我非常赞成德明的说法，如果你不去想，你也不去做所谓的后备啊准备的话，那结果出来的那个结果哈，你就是要必须要去承受，要去承担。
0: 自己承担还好，最怕就是
4: 连累。
0: 对，你会留下一摊子的问题给后人来帮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就是这几期我星期四都在做这个有关遗产传承的嘛。真的就是有些人，你钱不多还不要紧，最怕就是你有资产，而且是多种的资产投资啦，或者是遗产什么的，你不说清楚的话，你突然人走了之后，留给后人的是一团的问题，又或者是会把这个人的关系，你的家人家属的关系弄僵，因为大家就为了这钱而闹得不愉快。
4: 这我要说一说这个礼拜五的理财万事通，就刚好讲到这个。像刚你德明有讲不同的投资嘛，现在投资可能就在不同的平台。这些平台可能需要密码进去的。那如果你不说的话，我跟你讲，周围的朋友你的家人是你另一半，搞不好不知道原来你那边有股票的嘞。
0: 你还说投资嘞？如果只是银行户头，
4: 没有
0: 你自己的银行户头，你不说的话，没有人会知道的。
4: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都忽略了投资这一块，所以这一块也要做一点准备。所以这个星期五这个10:40的理财万事通，大家听听。
0: 10:40，
5: 总之24小时都一直收听963。好 ，FM，
4: 这会不会太过分？
5: 对，
0: 过分了。来，我们继续讲 FMB。
4: OK，
0: 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了，佩芬所说的，我们如果真的是不去想、不去做的话，你不知道还不想不要紧呢，不知不觉，最怕是你后知后觉，然后又不去采取行动，那留下来的问题别人帮你收拾，那才是真的要好好再去想想的。
5: 像身体方面不是生病这件事情很可怕。是可能我们会自己哈，也是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感觉自己永远健康，所以呢不做体检，不调整生活的方式，觉得说我的身子 OK 的，年轻的时候都可以这样挨过来哈，我的身子铁打的等等这样。
4: 陈杰说，事情发生了再来处理，想那么多头会痛，
0: 不可以，
4: 很烦躁。
0: 像刚才延续佩芬所说的身体健康，以前老人家哈，我家里的就说。我就说他最厉害的就是就死了但是
5: 大不了，
0: 对，大不了就这样两脚一伸。对，我说的难听啦，如果真的这样子走的话哈，就干脆，最怕就是这种半走不走的，然后你让身边的人不知所措，要照顾你，但是你又要怎么来，你又要像什么样的方式来好好的过完你的余生。
5: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 plan B 或者是你准备好的那个 plan
0: LPA
5: 就是要说出来要拿出来
0: 呀，自己在清醒的时候列明清楚，那之后 日后照顾你的人知道你要些什么，才可以随你的意愿。
5: 你现在能够做的最小的一种准备是什么？
4: Patrick 他说福建话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哈，食到食当无米煮番薯汤，是吧？
5: 对的，
4: 这是
0: 福建吗？
5: 很多一些前辈他们会说也就是一种
0: 意思是，
5: 就像刚才听众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一种心态。
4: 那句话我觉得我想听福建版，等一下 FB 你讲一下。
5: 好，
0: 精彩了哈，来谢谢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娃娃曾经沧海。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0: 或许曾经沧海过，历尽沧桑过，总觉得说没问题了，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3: 这个后辈哈，到底要怎么去准备，确实是不容易呀、啊。
0: 嗯哼，虽然我们并不否定活在当下，好好的过好现在那是重要的，但是前提是你总要有一个底。底气，这个底气就是后辈，不管在各方面，你有了后辈之后，至少后顾之忧少那么一点点，但是并不表示它就是解决方案。
3: 我觉得啦，其实不管什么东西哦，就是回到说你如何去拿捏，如何去平衡，很多东西都是讲的嘛。所以我觉得真正大的考验哦，并不是说今天有没有后辈，你有没有准备，你怎么去平衡，特别是我觉得来到像我们这种50多岁的。你会想，哎呀，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辛苦那么多了年了，那我现在享受一下不对吗？可是享受的之余，你又想说，哎呀，万一命好活个70、80岁，哎，我的这个储备金够吗？那怎么办呢？
1: 矛盾，对。所以呢，你任何的一种选择，终由自己，然后你自己觉得 OK 满意开心。
3: 我有一个建议啦，说 OK， 我个人这一两年，我就觉得。首先你要先问自己一个很简单可能又很难回答一个问题，你究竟想过怎么样的生活，
1: 是简单一点奢侈一点。
3: 我看有些人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
1: 想要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3: 对，他没有办法很具体很肯定跟你讲他要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1: 你是要三餐温饱还是要那种一种享受，
3: 对，因为他就会想很多。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走一步、然后才慢慢了解自己，
3: 对的，所以我
1: 自己也一直在变化进化中。
3: 我真的很鼓励一下，很多我看到一些年轻人，我想说，哎，你们真的来，可能40多岁就开始时不时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1: 问
3: 就说，哎，你希望你退休生活要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就如你刚才讲的嘛，你可能需要很多的时间，5年、10年去想一个很确定的答案，你懂吗？
1: Okay.
3: 然后你才有那个大方向嘛。我觉得我是迟的啦。
1: 你们已经想好了吗，各位？你的退休生活是想要怎样的？
3: 我觉得我现在答案是有大概60%多。
1: 他还有60多，
3: 六十多而已嘞。
1: 你呢？
3: 哎，我已经52了，我才想要60多而已嘞。
1: 德明哥呢？你想到多少%？
3: 干嘛？
0: 没有怎么想。
3: 你不要笑我嘞！突然这样感慨我。
0: 只要有一份工作，还
1: 他没有什么想
0: 哎。只有一份工作的话 ，OK。
3: 我觉得杰奇哦，因为杰奇我跟他录音嘛，然后我觉得他。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0: 哎呦，他大我们那么多，他应该要有的。
3: 没有，未必。我跟你讲，谁跟你讲说到那个年纪，我跟你讲，现在可能到退休，你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听众朋友们呢，在我们结束的之前 ，OK，、你只要 WhatsApp 我们，跟我们说你已经准备好了，还是还在摸索中。
0: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脸书的民调哈，大多数人还是选择 money 钱有足够的应急储备最重要。

0: 范晓萱的歌曲，自言自语，还没有自言自语啊。配分
1: 得名，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就我们在名人说暗话聊的有关后辈这回事，有听众就说了，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经济储备必然是重要的，只要不是抱着奢侈的欲望，过着身心愉快创造有价值的晚年，那也是很好的，也足够了。
1: 创造有价值的晚年，可能就是把一些时间回馈给社会。大家对价值这两个字定义不太一样。
0: 真的特别来到这个晚年生活的价值
1: 是
0: 讲的是精神，讲的是一种生活的素质，
1: 对，或者是结交一些朋友，或者找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或者没有时间的时候呢，想要做的一些兴趣，
0: 亦或是一种心态，追求的是一种宽裕的、豁达的，是可以放下的一种心态。
1: 已经有朋友们在迫不及待的问哈，今天有新闻王吗？
0: 当然有，小梅你过分了。
1: 小梅直接说，我选 DY 是真的。
0: 你真的过分了，今天连 DY 都没有。
1: 他的人都不在这里啊。
0: DY 今天去努力学习去上课了哈，所以稍后呢没有 DY， 但是有 DM 来取代哈。稍后就请大家来猜一猜，到底是 DM 真还是PF 真了哈。
1: 看到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你的这个所处的位置，叉出康 raining， 游池也下雨了。
0: Cindy 说啊，生活简单一点，有时爱自己一点也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来准备了这首歌曲之后，谁是新闻王。

0: 杜德伟的歌曲《彩虹》。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那里下雨的话，小心开车。AY1 路上有障碍物，注意了，往大石方向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AY1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3: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哇，我很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我很久没有来出题了。我天天都在玩。
3: 那么今天我们 DM 代表着的是德明、DM 他的票数会不会比较多呢？他说的内容会不会比较可信呢？
0: 还是很离谱。
3: 大家请猜一猜咯。
0: 我先说吧，好不好？
3: 请。
0: 地球上哈，地球和这个太空其实有一种磁场 magnetic field。这个磁场根据科研人员的研究，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的健康，我们人类的老化的速度。
3: 哎呦，
0: 怕可怕吗？
3: 可是所以这是我爱莫我没有办法去逆转的一个事情吧，因为我就是地球人啊。
0: 即便你钻到地底下还是会受磁场的影响，你飞到外太空的话，外太空也有其他的磁场。
3: 哦、oh, OK，
0: 认命吧，认命吧、哎、这里没有后背了 sorry。
3: OK， 没有后背，没有 plan B，
0: 没有地方给你躲。最主要就是这个地球的磁场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老化速度。
3: 哦、OK， 听起来
0: 惊悚了哈，听起来
3: 蛮相信的，蛮相信
0: 的。真
3: 的吗？因为我觉得应该，因为现在我们
0: 看不到的我
3: 破坏地球啦、啊，没有做很多的环保啦，没有爱护这个整个生态啦，所以我觉得应该你的也是有可能。但是我的也是有可能、哦。
0: 不如再听听你的，先听听你的。
3: 刚刚有听众就问我们，有没有带团到日本呢、啊？今天呢，
0: 到目前为止没有。
3: 刚巧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分享，在冲绳岛啊，在某些沙滩当中，这个沙呢，你放在手掌上呢，仔细一看，它会有三角形的形状。
0: 它的沙的颗粒啊，沙粒。
3: 三角形很像萨摩沙这样三角，
0: 小小可以拿来吃吗？
3: 可以。你觉得今天我们两则的内容，哎呦，已经很多都是 DM DM DM。
0: 不要这样子，各位。虽然我知道你们都很爱我，哇，死不要脸了。
3: 你们相信吗？三角形的这个颗粒的沙，
0: 让你们来猜一猜哈。歌曲之后，我们才来坦白。同时招来，到底谁说真谁作假？何如慧的歌曲《坦白》。

0: 想去旅行，想运动，想做的事很多，却总觉得力不从心。其实精彩生活要有体力，更要有活力。认识 Recogen Prime 双蛋白配方加超级水果萃取物，助力血液循环，提升精力体力，无刺激成分也能活力满满。新加坡自主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优质原料，长辈、上班族、运动爱好者都适合。 Recogen Prime 陪你从力不从心到有心有力。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详情咨询6744-5566。
1: 佩芬、
2: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我们的听众陈先生他非常的可爱幽默，
1: 怎么
2: 说，他想要投票的时候他有一通电话打进来，所以他今天决定投废票给我们一人一票。
1: 哎呦，这通电话打乱了他的思绪哈。
2: 谢谢你，无论如何都要支持这个单元。 Very good，
1: 陈先生，希望这通电话可以让你发财哦。
2: OK， 那我要来揭晓了哈。感谢 Johnny， 感谢这个 Annie， 他们没有投我，因为他们有读到正确的新闻内容，正确的形状。大家听好了，是星星的形状 ，star，
1: 不是萨摩萨的形状啊，
2: 萨摩萨
1: 是三角形，
2: 是 twinkle twinkle， 像 little star。
1: 有星星的形状的沙颗粒也是很难得，
2: 很难得啊！ Yeah. 所以就在日本呢，冲绳的一些某些的这个海滩上 ，OK， 那他们呢是生活在温暖的珊瑚礁附近的单细胞生物。呀，它的身上呢有所谓的碳酸钙形成的硬壳，那它的外壳呢长着就像星星一样的这样的尖尖的刺刺的，所以呢当这些生物呢死掉之后呢，坚硬的外壳就会留在海里，然后就这样飘啊飘啊冲上了海岸。
1: 原来是生物的躯壳，
2: 非常非常小哦，非常的迷你
1: 标本呐、啊。
2: 但是如果你
1: 他们的尸骸、尸骨，
2: 但是你如果有经过的话呢、是不能把这些沙子带回去的，因为要保护当地的大自然。
1: 你们说它多大多小啊？
2: 好像好小哦，
1: 是不是像海星这样子？
2: 没有，
1: 还更小，就好像沙颗这样子，沙粒这样子，
2: 非常非常的小。我觉得它的这个照片是有放大的一个效果，就像沙的那个。
1: 所以如果我偷偷的他那一颗，
2: 不可以不可以，我们要爱护这个地球，因为怎么样，你的内容是真的对吧？
1: 是，我的内容是真的。OK， 说的就是这个磁场啊。其实这个磁场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我们啦，这个磁场就和外太空的磁场相连接，从地球本身延伸到外太空。它的用意在什么呢？用意保护地球上的生物不会受到这有害太空能量的侵害。虽然保护我们不受这个外太空的侵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对我们人类却有一定的伤害，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寿命啊，我们的还有生理功能啊，甚至是老化都会影响。他们是通过那个果蝇啊 ，fruit fly 分成两组的果蝇来做这个研究，就发现真是如此。
2: Okay.
1: 所以现在啊，这里不是说好或坏的问题，因为同样的是生物体，但是看个别生物体他们的一个代谢的状态，对于这个磁场的反应，强或弱，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2: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结果，
1: 所以我不要说难逃一死了，不过就是说，只要在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个磁场的影响，而这个磁场确实存在着的。
2: 谢谢分享。
1: 又长了一点知识了哈。你今天说到了这个冲绳的海滩，某些海滩，下次去冲绳的朋友，不是有听众朋友要去吗？日本？
2: 对啊，就打算说跟我们 DJ 一起出行，但是暂时没有这样的计划。
1: 如果有机会到冲绳去的话，不光去这些沙滩找这个星形的沙颗粒，或者应该是说尸骨。
2: 今天我们也找到了我们的单元的谁是新闻王，恭喜！
1: 谢谢 Frankie， 第一个发简讯过来，真的是第一个，而且输入 DM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的咖啡喝了吗？
2: 你喜欢喝这个口味的咖啡吗？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喝南洋风味的
2: 哦，
1: 咖啡西。
2: 萧亚轩喜欢 cappuccino。

0: 我还记得这首歌曲要搭配这个舞蹈的手势，
1: 有啊，
0: 有的，好像在搅那个咖啡杯的里面的那个咖啡啊。oh. 爱情像卡布奇诺，
1: 这样才有味道吗？这首歌曲才有味道。
0: 因为一段时间呢、啊，很多的这个年代的歌曲哈、啊，都有搭配一些 MV 啦。然后当 MV 播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期待，然后就会很高兴。
1: 他的这个年代啊，萧亚轩的年代跟那个王心凌的是不是差不多？
0: 嗯，他跟 Jolin 啊、oh. ，王心凌应该也是差不多。
1: 对，他们都是又会唱又会跳的一群女生哈、啊，很厉害。好了，这个时候有些人过了中午是不喝咖啡的哈，怕晚上睡不着觉。
0: 哎，我就是当中的其中一个。
1: 是，
0: 现在我连茶都不敢喝了，这个可能里头的咖啡因。
1: 其实他们有些说法，茶的咖啡因更高、更浓哦。
0: 对啊，好像喝了，我看到一些报道啊，喝了之后、一直看天花板啊，一路看到天亮啊。
1: 你现在最好了，喝白开水最好了哈，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的关系，听众朋友都不时提醒啊，补充足够的水分了。Hello， 排门了，秀珍还有陈先生。看到另外是 Leonard Chia 还有 Gemma， 感谢今天陪伴我们四个小时，
0: 这种感觉很好。有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大家也会就是反而也是来提醒我们要多喝水啦，照顾自己，谢谢大家。
1: 告诉我们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了哈？
0: 说到外面的天气，今天呢气象署就预测哈，在大概两点到三点的这个时段，我们呢新加坡
1: 几个地方会有雷阵雨，对不对？
0: 中部、北部、西部，他们的这个雨势呢可能会相对比较大一点，所以请注意了。气温是介于25到34度。
1: 至于这烟霾的情况了，这个每小时2.5悬浮颗粒，整体上来说都是属于偏高的水平。但是如果是过百的话，是中部108，那西部是123，情况是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各位真的要出外或者是在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稍微注意了。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往大石方向的 PIE 在 CTE SLE 的出口，这里车多，请注意。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两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闻，随着中东冲突蔓延引发担忧，市场担心能源供应进一步中断可能令通胀维持高位，并且提高加息的可能性，黄金跌势暂时稳定。据彭博社今天的报道，黄金在美安市4160美元附近交易，在这之前一个交易日收跌 0.5%。 报道指出，布伦特原油接近每桶106美元，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主要机场，加大华盛顿协助他的盟友的压力。自美伊战争二月底爆发以来，黄金已经下跌了大约1/5。这场战争引发全球通胀以及各国央行收紧政策，较高的借贷成本通常利空不产生利息的黄金。报道透露，交易员正关注将在明天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寻找美联储下一步行动的线索。之前美联储在上个月收紧政策，掉期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在这个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大约是 20%， 并且预计年底之前将有一次加息。新加坡中央银行中央医院今天早上出现系统故障，影响了部分的服务，包括门诊预约、访客登记以及账单查询功能。病房访客的登记时间因此会更长，院方呼吁前去探病的公众预留额外的时间。中央医院11点多在官方社交媒体上贴文说，医院热线中心仍可照常接听来电，但是暂时无法处理预约又或是更改事宜。公众可以使用 Health Hub 进行预约服务和账单查询，也可以在网站提交申请和查看账单。院方并没有说明故障原因，工作人员已在加紧恢复服务。这是星期二早上国立健保集团旗下医疗机构出现技术故障之后第二家出现系统故障的公立医院，中央医院隶属健保集团。新加坡警察部队和移民与关卡人员在雅龙展开执法行动，22人因为涉嫌卖淫又或是非法下注活动被逮捕。警方昨天发文告说，来自刑事侦查局、务落警署和移民与关卡局的执法人员上星期四到雅龙一带进行联合执法行动。在行动中，年龄介于28到63岁的21人因为涉及抵触妇女宪章而被捕，另有一名51岁女子涉参与非法下注活动落网，当局也在现场起获各类相关下注的用具。针对这22人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根据妇女宪章，任何人如果经营、管理或协助管理卖淫场所，即都属于违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罚款最高10万元、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重犯者一旦罪成，可被判罚款最高150,000元、监禁最长7年或两者兼施。受到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廉价航空公司飞盈航空将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航班停飞期限延长到明天。法新社报道，飞盈航空也就是 Firefly 昨天晚上发表声明说，自上星期六起暂停往返舒邦苏丹阿都阿兹沙机场与新加坡施里达机场的航班，是一项主动采取的安全措施。声明也说，鉴于不断变化的天气状况，飞盈航空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有关航班时刻表的进一步更新将直接通知受影响的乘客。瑞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 IQAir 数据显示，新加坡昨天清晨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两大主要城市之一。新加坡星期二的空气质量指数高达193，政府已经启动了相关计划，为公民提供价格合理的烟霾相关的健康疗法。AQI 毒素超过150被列为不健康，超过300则被视为有害。在马来西亚，随着空气质量略有改善，大部分州属的学校星期二已经复课。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样才对啦。
1: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0: 没有啦，他对。
2: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2: yes or no？
1: 看到联合早报的这一篇报道是关于这个社会新闻哦，虐死八个月大的男宝宝，狠心夫妇把虐童当笑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延伸哦，来聊一聊，是不是这个新手的爸爸妈妈们呢，都要强制让他们去上课，而这个课的内容呢，是涵盖几个核心的板块，包括对宝宝的基础的照料。在照顾宝宝要注意哦，有什么安全的一些常识啊，再来呢就是爸爸妈妈的心理的健康，还有呢亲密关系怎么样去维系。
3: 这位听众 Richard 他说的非常好，他说 yes 还有 no， 他说呢要真的强制去执行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而且他觉得绝大多数的新手父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他说这样子的课程可以鼓励大家去上，但是不要强制。
4: 1149就说 yes，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新手的爸妈自己都可能还被父母照顾，尤其是那些很年轻的完全不知道怎么面对幼儿就当了父母的，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会很无助，所以他觉得 yes 应该要去上课。
1: Grace 他也投了 yes， 因为他说他是过来人，照顾新生儿真的不是这么的容易，需要有基本的婴儿的知识、护理的知识、喂奶这些其实也有知识，有时候呢父母会因为婴儿哭闹造成心理上有非常多的压力，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排解，后果不堪设想。
3: 听众 Chris 啊，同样他说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啊，但是他投 no， 他觉得新加坡生育率已经很低了，像这样子的事件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案件，他说是时候觉得在社区当中也应该有更多的一些互助，还有互相的提醒以及观察，你可能看到你的邻居对小孩的方法，或者是这个小孩怎么一直哭呢，应该有一点警觉的感觉。
4: 2292就说他投 yes， 所谓的产前预备课程对新手的爸妈迎来首位的婴儿将会塑造良好的影响，相信呢也会给这个给予夫妻两位呢在这个基本的处理婴儿产后的妈妈的心理健康方面带来正面的效果。
1: Andra 他没有投 yes or no， 他就说真的很心痛哦，看了这个新闻，他说可能可以强制性给那些30岁以下第一次为人父母的去上，
4: 也不错
1: 啊。然后
3: 对，第一次，
1: 而且是30岁以下，就是年轻的。那如果说你已经是可能过了30岁，可能那个课程可以是一个简短版的，至少呢可以让所有的爸爸妈妈们知道宝宝出来之后呢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Benny 很可爱，他说哈，强制上课啊，这样不是大家更不敢生了吗？
3: 是，刚刚其实另外一位听众也有说啊，生育率已经够低了，又有多一个东西得要考虑哦。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要组织家庭必须要有这个责任吧，去先去了解，先去认识，
4: 是
1: 对吗？
4: 我觉得应该你想要生你就要有这个准备，不需要再强制你去学习还是强迫你要去上课。
1: 我们的一位忠实听众丽丽姐她就说爱玩就不要生。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仪、
7: 浩浩、
5: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8: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2: 往事只能回味。
1: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3: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点30分，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 就可以获得20%折扣。
8: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主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1: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2: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6: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胸部比较丰满，患乳癌的风险就比较高。年纪大了，停经之后就不需要做检查了。到底是真是假？
1: 乳房的大小没有直接影响那个癌症的并发率。
0: 最新系列的啊，原来是这样，带你破除乳癌预防的迷思，聊聊男士们也该注意的隐藏风险以及最新的治疗手段。由新颖制作，周一至周五下午3:40啊，原来是这样，带你了解生活大小事。错过节目，每周五下午4:40完整版准时上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原定于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的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的通勤群体。
2: 我觉得让人有些奇怪的是，当局的解释有点太轻描淡写了。
1: 丽娟刚才说榜儿的自驾车服务得到好评，就认为说可能这个会继续，我倒不这么认为。
2: 听到自驾车发展的那么快，那不少的是司机、私照车司机，甚至是巴士车长，都难免会担心无人车来了，我的饭碗是不是会被抢走。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5: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十几度二十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4: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AY1 往 MC1 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这里呢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Banyan Avenue、Banyan Road 和 Tembusu Road 的路段交通灯失灵。Bukit Batok West Avenue 3和 Avenue 8的路段呢也是交通灯失灵了，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呢依然处于轻度污染的水平，介于54到122。今天的气温呢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4度。目前看到是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中部可能在下雷阵雨。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三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晶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将公布新一版的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为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塑造安全的网络空间提供指引。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出席新加坡国际网络周 SICW 欢迎晚宴，致辞的时候透露这项消息。2026年版的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会在今天公布。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到时将阐述新加坡会采取哪些步骤来强化网络安全防御。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最初在2016年推出，2021年更新了一次。第二版策略强调保障网络安全需要团队合作，人人都需尽一份力。杨立明也负责主管智慧国际化以及网络安全事务。他指出，网络威胁的环境正变得日益严峻，老练的罪犯持续将目标对准关键基础设施，而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剧了风险，使罪犯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采取行动。
2: 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一发文告说，来

0: 在行动当中年龄介于28岁至63岁的21人因涉抵触妇女宪章被捕，另外有一名51岁女子涉嫌参与非法下注活动落网，当局也在现场起获各类相关的下注用具。针对这22人的调查正在进行，警方强调将继续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打击违法活动，违法者将依法受到严厉的处分。
1: 移民与关卡局在星期二与脸书发文说，当局9月26号在乌兰关卡识破一起企图走私案，当时移民局人员指示一辆马来西亚注册车牌汽车接受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在汽车轮胎中发现了多包散装漏水香烟，经过详细搜查之后，当局起获超过980包散装漏水香烟。移民局上载的照片显示，不法之徒将轮胎割开，在里头塞入一包包香烟，企图避过追查。驾驶汽车的31岁马来西亚籍男子当场被捕，案件之后转交给新加坡关税局进一步调查。
0: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Anthropic 公司指出，公司进行的实验显示，小型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再过几个月就具备在商用物联网 IoT 设备上自我复制的能力，例如智能烤箱和非知名品牌的安卓电视盒。路透社报道， Anthropic 公司昨天说，公司在实验中研究人工智能模型是否能够找到易受攻击的设备，将自身复制到这些设备当中，并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持续传播。研究发现，参数规模低于300亿的小型模型已经能完成自我复制所需的多个步骤，不过这些 AI 模型仍难以从头到尾独立完成整个复制过程。在简化的测验当中， Anthropic 公司发现 GLM 5.2 以及更强大的模型能够实现端到端的自我复制。 Anthropic 警告称，一旦 AI 模型能够自我复制，将更难彻底关闭，因为他们没有单一的中央控制点可以一键停用。与传统恶意软件不同，这些模型还可能自行识别不熟悉的设备，并将数据中心、处理器等作为攻击目标。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患上乳腺癌的风险呢？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乳腺外科资深顾问医生林秀娟医生为我们讲解。其实在网上我们也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会说，如果胸部比较丰满，也就是说你的罩杯比较大的话啦，它患乳腺癌的这个概率会更高。请问这个是真的有医学根据吗？还是大家在网上随便误传的呢？
1: Yeah, 这个是没有医学根据的。乳房的大小没有直接影响那个癌症的并发率。因素啊，分为不可改变的因素和可以改变的因素。那不可改变的因素，当然身为女性我们的风险就是高的。第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风险也相对的提高。可以改变的因素就是那些在城市化的这个过程之中导致我们有高风险的因素，就是好像我们的生活作息啊，长久常坐啊，不运动啊，还有我们的吃的方面啊呀，一些饮食习惯。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女性啊，就比较迟婚或者受孕年龄高，还有比较少哺乳
0: 啊，就是哺乳的这个时间比较短。
1: 对，那这些都会提高乳腺癌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服食荷尔蒙的药物。
0: 荷尔蒙的药物也会增加这个患乳癌的风险。
1: 是的，
0: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素，就包括了我是女性这件事情。那我想请问的就是家族病史是不是也会是其中一个原因呢？
1: 是的，家族病史呢，当然会对女性有影响。比如说她有一个姐妹啊，或者她的母亲啊有乳癌的话，那她的风险就会相对的提高。就是有一个亲人有乳腺癌，她的风险就会比普通人多过一倍。如果是两个直亲家属有乳癌的话，那它的风险就会变成三倍。
0: 哇，很多人也会听到说乳癌这件事，我们很笼统的就把它归类为乳癌嘛，乳腺癌症，然后我们就以为它只有一种类别。但据我的了解，乳腺癌还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别，对不对？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目前来说有哪一些吗？
1: 乳腺癌它分为几个大的类别。第一，最普遍的就是荷尔蒙呈现阳性的乳癌。第二呢，就是 HER2 positive， HER2 阳性的乳癌。第三呢，就是三阴性的乳癌。
0: 那这三种类别当中，有没有哪一种是算是最严重的，或者是最难治疗的呢？
1: 这三种当中，三阴性是最有侵袭性、最难治疗的，它也比较经常在年轻的病人中产生的。那三阴性的意思呢，就是它没有我们 HER2 或者荷尔蒙受体，即使我们给荷尔蒙的药或者HER2的那个靶向治疗，它不能受控制。Okay, 但是我们最近呢也已经有很大的进展，用化疗和免疫治疗都能很好的提升它的治愈率。
0: 所以它是因为缺乏某一种荷尔蒙吗？
1: 是的，所以我们怎么规划它们呢？就是看它们癌细胞上的有没有一种受体。受体呢，它简单的来说是一个开关。那荷尔蒙呈阳性的这个乳腺癌呢，癌细胞上面有荷尔蒙受体，就代表说我们女性荷尔蒙身体里面的雌激素能给这些癌细胞开个信号叫它生长。那我们知道有这个受体，我们就可以给相对的药，就是给药把荷尔蒙
0: 控制下来，
1: 对，降低，然后不要让这些荷尔蒙阳性的癌细胞生长。HER2 的呈阳性的癌细胞呢，我们有针对HER2受体的靶向治疗，我们可以大幅度的让它的这个治愈率升高。只有三阴性的癌细胞没有荷尔蒙受体，也没有HER2受体，控制它只可以用化疗。我们现在当然有进展，现在有免疫治疗可以来提高这些三阴性的癌症的那个治愈率。
0: 这么说下来，其实患有乳癌不一定代表说这个病患马上就必须接受化疗，对吗？化疗反而现在依你这么说来，它好像是一个比较后面的一个选项，大家才会去进行的一个治疗吗？
1: 那也不太正确。因为我们 怎么给这个辅助治疗呢？化疗是辅助治疗的一种，我们必须针对那个癌细胞的种类给这个辅助治疗。在HER2阳性和三阴性的癌症的病患当中，就是那些风险比较高的第二期以上的病人，我们都会选择先给化疗再做手术。
0: 嗯，
1: 因为呢，我们的数据显示先给化疗呢，能大大的缩小这个肿瘤，提高那个保乳的几率。
0: 嗯，
1: 也让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可以临床上看到这个化疗物呢对这个癌症的效果，
0: 所以它算是一种综合性的一个治疗方式，它没有一个单一的我只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1: 是的，所以治疗呢应该是更个人化的。
0: 患有乳癌的病患跟另外一位患有乳癌的病患，他们的治疗方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不要听说别人有一个怎么样的治疗方式，你就过于的去担心说自己一定会往那个同样的治疗方式去发展，对吧？
1: 也是的
0: 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现在这饮料瓶罐有价咯，听众反馈说，看到有人呢，就是用那个夹子哦，去翻那个垃圾桶的垃圾，
5: 但是却造成了那个地方的脏乱。周末就是一些热门的地点，排队排的特别长，你得要找那些没有人的才去还，要怎么去解决呢？
6: 觉得就直接在那个回收机旁边放一个摄像机，查是谁弄乱的话就罚他钱。
5: 不要吧、这是一个新社会政策，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嘛，可能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6: 太多的摄像机的话可能会拍到于思远跟伟伟手牵手的画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马上到下午4点了，如果这时候你在公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先预告一下，稍后呢在4:15左右20左右呢，有我们的好歌拌饭这个系列呢，我们听的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因为林煌坤老师最早期的这个作品当中呢，有很多台湾知名的歌手呢唱过他写的歌。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听于天的两首歌，这两首歌对我来说是稍微比较陌生一些些的，但是呢也非常的经典，不要错过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在 PR 一往大市 Upper Jurong Road 的入口处， CT 一往 AYE 在 MQ Avenue 5的路段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 BK 一往 PRE 在往樟宜方向的 PR 一出口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都在下小雨，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4度。至于 PM2.5 方面呢，目前全岛依然处于这个轻度污染的水平，介于59到119。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维多利亚街一带疑似乌鸦成患，公园局设下铁笼陷阱，一举捕获十只乌鸦。位于维多利亚街一带惹兰古坡附近的一片草坪，近日架起一个大型的捕鸟笼。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笼内放置了面包等食物，已经有将近20只乌鸦和鸽子被困其中。现场不时传出乌鸦的叫声，部分的乌鸦不断地挥动翅膀，似乎试图飞出笼子。捕鸟笼旁贴有告示，显示这是公园局设置的鸟笼。从笼子的结构来看，鸟只相信可从上方进入，却无法自行飞出。相关视频在网上发布之后引发热议，不少公众支持当局采取行动，认为乌鸦和鸽子造成的鸟患问题已经遍及全岛，应该加以控制。也有网民认为乌鸦的数量过多，可能影响本地其他鸟类的生态。
2: 本地空气素质上个星期已经连续很多天都不理想，一直处于不健康水平，连续一个月雾蒙蒙，大部分座位在户外的牛顿熟食中心以及东海岸湖美食村小贩中心的摊贩们

0: 等到星期四才重新迎客。售卖福建面的阿宇炒福建面摊主蔡正宇电访时告诉记者，东海岸是跑步者以及各种运动人士的好去处，运动完也会来小贩中心买饮料、用餐等。他观察，近来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导致生意额骤跌大约 50%， 食材几乎日日有亏损。蔡正宇也观察，虽然堂食顾客变少，但由于自己也在 Grab 平台提供服务，这个月来外卖生意增加了 10%。
1: 男子售卖丧尸烟弹，还雇佣一名朋友当包装员，两个星期的营业额可达28,300元。今天早上被判坐牢4年5个月以及鞭打3下。被告陈家伟面对4项包括抵触滥用毒品法令以及抵触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令的控状。他早前承认其中3项，另一项待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案情显示，被告与另外2个人共同经营丧尸烟弹的生意，他们通过社交平台 Telegram 接收订单并安排送货，他也招募一名朋友担任包装员，协助分销丧尸烟弹。中央速毒局人员突击他的房间时，将他逮捕，并当场搜出至少524个电子烟弹、3个电子烟以及3500元的现金。在起获的烟弹当中，至少有461个检验出含有伊托咪酯。
0: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支付公司 Visa 今天宣布已经获得中国央行的批准，可以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据路透社的报道，这项批准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较早前举行峰会后做出的。知情人士当时透露， Visa 希望像竞争对手万事达卡和美国运通一样获得在华业务牌照，并以全资持股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特朗普今年5月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他曾敦促中国官员进一步向 Visa 开放中国信用卡市场。中国在2016年向外资企业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但要求外国服务商在中国境内建立技术和数据基础设施以及数据备份系统。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Hello， 我是安娜。
0: Hello， 我是星音。
4: 刚才你们的新闻里面有报道乌鸦，还有什么？
0: 乌鸦，
4: 就是乌鸦，
0: 主要是乌鸦
4: 鸽子。嗯、对，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故事不是乌鸦，也不是鸽子，嗯，它是一只乌龟。
1: OK，
0: 乌龟，
4: 还有一只猴子，
1: 可爱、嗯、
4: 啊，可爱啊、哦！
0: 今天你要分享什么故事？
4: 就他们两个了，一只乌龟跟一只猴子，嗯、就在那边走啊走啊走。哎，走到半路的时候，乌龟看到地上有个小铁板，
1: 嗯
4: 啊，他就跟那个猴子讲，因为乌龟你要拾起这块铁板是比较困难，嗯、猴子相对容易嘛，他就请那猴子帮他拾起来。
1: OK，、
4: 嗯、猴子不肯，
1: 嗯，
4: 因为还要弯腰去拾，嗯、麻烦，
1: 嗯，
4: 于是后来呢，乌龟就自己花了一些劲儿，就把它给拾起来了。后来他们就是继续的往前走，哎，后来乌龟就用这个铁板换了大概10来颗的莓果，
1: 嗯
4: ，berries，
0: 哇，好有生意头脑 ，OK，
4: 哎，结果就还是一路走嘛，
1: 嗯，
4: 一路走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干旱的时候呢，猴子就觉得口渴了，
1: 嗯，
4: 而这时候啊，这乌龟其实挺有心意的哈、啊，它就慢慢的把一颗一颗的莓果就散落，那猴子看到有莓果吃啊，赶快一颗一颗的弯腰捡起来吃啊，吃就解渴了嘛，
1: 哦。
4: 所以这个故事呢，有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你今天嫌麻烦，
1: 嗯，
4: 你少弯一次腰，
1: 嗯，
4: 就你觉得这个是小东西吗？何必麻烦弯一次腰去捡起来呢？将来日后你可能要为今天的这件小事付出一个代价，
1: 嗯，
4: 你要付出成本，嗯，那就是你要多弯几次腰。
1: 没错，哎，这个用在你的身体很直接，比如说你讲说，哎呀，没有关系了，一点点，一点点，
4: 嗯、
1: 一点点，等到有一天呢，你就需要去大力的去修复你的身体，
4: 就是一个累积嘛，嗯、对不对？其实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本来以为他要讲的是，哼。

0: 不要帮我捡起那个铁板，你现在口渴了，我看你自食其果、哦、自食其果，你连那个莓果都没吃到啊。可是这个乌龟还是有把这个莓果，
1: 它是善良的啦。
0: 对，还有不过它是有设计的，就是一颗一颗一颗散落给它
2: 吃。乌龟是很有智慧的，它用这个方法来教育这只小猴子。
1: 嗯，
2: 哎呦，
0: 其实想想啊，我记得我刚刚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一个台湾老板他就教我们一个道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分配到每个人轮流啊，像轮班这样啊、嗯，你必须清理架子上的一些，比如说花瓶啊什么的，你清啊擦干净之后，你要把它给摆好、嗯。那我们擦干净之后就摆回去就是了咯。
1: 嗯哼，
0: 哎，可是他来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你看花瓶啊，有些有画有花鸟啊、侍女或者是山水的哈。
1: 嗯，
0: 它有个主图嘛，
2: 对，
0: 那个主图是要
1: 摆好来
0: 向外面的，
1: 嗯
0: 啊，你不可以随便摆在后面。然后呢，那个它不是一个花瓶底下是有个座，好像座位的座，一个木小木座，
1: 嗯，
0: 那个小木座呢，它是有三只脚，两只脚要在前面，一只脚在后面，这个很讲究啊，
1: 嗯，
0: 还看到我们没摆好啊，就骂我们了，
2: 哦，
0: 他就说你们现在不一手把它给做好，
1: 嗯哼，
0: 你将来要花两次三次时间去把它调好，
2: 对。
1: 嗯，
2: 跟你在家里有一些，比如说指甲剪最容易讲，
0: 嗯，
2: 你就常常就把它拿出来用了之后，你就随手放，
0: 是，
2: 下一次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了，
0: 对，
2: 你就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0: 啊，对啊，有时候一些东西乱扔哈、啊
1: 嗯，
0: 你说还没有空才收拾，
2: 耶，
0: 结果就堆积成山了，
1: 嗯，
0: 你有吗？
1: 嗯、常常。
2: 不，你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偶尔也会这样子的，
0: 对不起啊，
2: 心虚，
0: 你也太老实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E 往 AY1 Amok Avenue 5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 PR1 再往张仪方向的 PR1 出口有道路工程。PR1 往大市也要留意，再往 SL1 方向的 CTE 出口车子相当的多。
2: 要和你说，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1: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
2: Voya、XPeng 还有 Zeekr 等等。
1: 每天呢有1000名到场的访客呢，可以获得独家的相片相机一台。
2: 是日期的话要记得哦，10月24号和25号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
1: 入场免费，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2: 以上的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今天继续跟伟一大哥一起来聊音乐大师林煌坤的作品。今天我们继续听于天的歌哈。
3: 对，现在呢到了1974年，我俩多美好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我俩多美好，一样是林煌坤老师填的词，作曲人一样是 Tony 翁清溪先生，我们一起好好的欣赏。

0: 好歌拌饭。
1: 我俩多美好，于天大哥在那个就是演唱方面呢、啊，他真的很有自己的独特的一种唱法、表演方法。
2: 嗯，对对，其实他的那个唱法就是有点结合了日本的演歌式的唱，嗯，的日本演歌式的唱法。嗯、其实，在当年呢、啊，当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唱法的，我就觉得稍微好像有一点土吧，应该这样子讲吧，有点土气。但是呢，我就会比较听比较洋派一点的唱法，所以到后来刘文正出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大家觉得说啊耳目一新。可是呢，后来我再仔细在年纪再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再来回来听这些歌，我觉得这些歌里面其实充满了很多文化的特色在里面，其实它具备了很多早期那个，因为早期这个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基本上日本也在台湾算是统治过一段时间，所以、
1: 这个、很长时间啊，
2: 对对，所以那个日本文化呢，对台湾的这个歌坛其实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对，
2: 所以慢慢的，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 nakashi 在就是有点像日式的 nakashi 的一些唱法、嗯、其实很有它的一个味道的，它会让你想到一种悲凉啊，我说不上来，就会有一种很悲凉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慢慢就开始喜欢它了。所以到后来我再来听于天的歌，我才发觉到于天真的是唱得很棒的一位男歌手，当然之后的很多男女的歌手都唱得很好，比如比较近期一点的像李翊君，我都觉得他也唱得很好，这些演歌式的方式他们都诠释得非常好。好，那我们今天再回来于天的另外一首歌曲《舞台》啊，这首歌当年我记得于天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名的歌手了。这首《舞台》呢，据他的说法呢，林完坤老师写出了舞台上的很多艺人心酸的一面吧，就可能他们需要把欢笑带给观众，这个感觉有点像当年有一首歌叫《小丑》一样，在人面前就得要搬出个笑脸，可是背后呢却可能是蛮心酸的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很有气派的舞台。

0: 于天的一首舞台，其实我们之前提到呢，就是受日本演歌影响的这种音乐的感觉啊，对，我觉得台湾很有趣的是，他把那个日本演歌很在地化了，就是也有很有台湾的那种闽南，应该说台语的那种
1: 腔调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其实早期的时候，这些日本人统治台湾的那个年代里面，很多人就是那些老一辈的那些，不管是欧巴桑或者 Oki桑都好，他们对这些日本的语言的能力都可以有一点掌握，所以同样的把他们反到这个歌唱的技巧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贯通的，所以一种融合在里头，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来看一样东西，真的是需要结合它的整个时代意义上面来看，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贴切。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0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5: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4: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6: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辛晓琪的领悟，稍回来是今天的加一道菜。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在 Bayfront Avenue 要往 Shears Link 的方向，在 Temasek Avenu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VKE 往 PIE 在 Mandaru 的路段之后看到有车子抛锚了。还要注意的是 KJ1 往 PIE 在往樟宜方向 PI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原来为了这个香港经典菜单，带回一些香港记忆。Chef Go 特地去了一趟香港，这个菜单一直到10月31号。他的二把手 Chef James Gunn， 我们来说一下你师父做的金沙玉笋东星斑卷。东星斑的挑选有什么讲究？
4: 鱼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就老了一些，那个肉质也没那么好吃，而且它皮偏厚，炸出来那个口感是越来越干，但是就不是一个好吃的鱼，鱼皮咬不断那种啊，干。这个东星斑的灵感其实是来自新芙蓉记的东海黄鱼饼。 Chef 尝试找那个中国来的黄鱼，可是真的是比较困难啊，他就想到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鱼饼，就拿品质好的东星斑来卷，东星斑加入咸蛋还有莴笋猪油网卷起来再炸，这样有那个鱼肉的鲜嫩，也有咸蛋的香，莴笋的爽脆，还有猪油的醇香，最后配上我们自制的辣椒酱，把那个酸味和鱼肉的鲜味带出来，减少油炸后的油腻感。
3: 东星斑鱼肉在起那个肉的时候是很小心的起了一块然后拿来卷吗？
4: 对的，先起肉，这个也是很考刀工的一道菜，先起肉去骨，
3: 而且你们再加莴笋再加咸蛋，
4: 加莴笋加咸蛋，这样的层次感比较有鲜的感觉。
3: 是整条炸出来才切？
4: 是一卷一卷，我们卷的炸了出来才切的。
3: 讲到那个辣椒酱厉害哦，
4: 那个辣椒酱我们加了菠萝凤梨，它的甜味和酸味是很适合那个辣椒配上这个鱼的，配色那个脆口。
3: 金沙玉笋东星斑卷最好吃的地方在哪里？
4: 整道菜的好吃啊，整道菜的好吃啊，不好吃就不会放在菜单卖啊。
3: 我个人觉得鱼肉本身就是要很鲜甜，肯定你们用了很好的鱼肉，加上金沙就是咸蛋黄，哎，那个咸蛋黄加进去也是真的妙的。
4: 是的，是的，咸蛋黄新加坡口味了，比较多新加坡人能接受咸蛋黄，配上这个东星斑。
3: 所以这次 Chef Go 他们去香港取经，现在香港流行什么？
4: 鲜味，食物原有的味道，不能偏离太远。譬如说因为做那道菜而勉强做那道菜， Chef Go 回来一个总结。
3: 再说你们另外一道菜有蟹钳的，金鳌百花拌黑豚肉饼佐陈醋酱油粤菜，你吃什么大概在那个菜名都看得到。
4: 对，蟹钳配肉饼还有那个醋香汁，粤菜基本上都是用鱼汁，可是这个醋香汁给人时令这样的感觉，带入那个季节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到了大闸蟹的季节配少少醋会更加画龙点睛。
3: 有两点特别惊艳，一个就是那个黑豚肉饼，
4: 黑豚肉饼我们搅碎那个肉饼来拿一蒸，配上那个蟹钳，这个层次感你吃下去的时候有虾椒蟹钳配上那个猪肉的香味，再配少少那个醋，这个菜不会说太油腻。
3: 那个醋也是不是一般的醋味，你们经过调的吗？
4: 啊，我们加了意大利醋还有葱油，少少那个陈醋汁，让它更加有层次感，
3: 也是特别为这个菜单而调的陈醋。
4: 对对对，是为了这个香港菜单特别调的陈醋汁。
3: 我没想到你们连那个奶冻开心果露都是特别为这个菜单而做的甜品。
4: 对对，迎合香港菜单甜品奶冻开心果露，开心果这两年比较流行，我们就想怎么做成中式甜品。我们中式甜品大部分都是杨枝甘露核桃露之类，这道菜选用美国的开心果烤香了搅了来组成一个奶冻开心果露。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原定于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的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的通勤群体。
2: 我觉得让人有些奇怪的是，当局的解释有点太轻描淡写了。
1: 丽娟刚才说榜儿的自驾车服务得到好评，就认为说可能这个会继续，我倒不这么认为。
2: 听到自驾车发展的那么快，那不少的是司机、私照车司机，甚至是巴士车长，都难免会担心无人车来了，我的饭碗是不是会被抢走。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了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
5: 当中就包括了 Audi、 Avatar、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还有 GAC Aeon 等等。
4: 你可以到游戏区去挑战你的驾驶技巧，有机会可以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
5: 日期呢就在10月24和25号早上的10:00到晚上9:00，地点的话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
4: 入场是免费的，详情你可以上网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就是 SPC。 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所呈现。

0: 郑秀文，天衣无缝。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希望你和其他的公路使用者配合的天衣无缝啊。AYE 网大是在 Tuas Checkpoint 关卡的路段和 Tuas West Drive 之间车多。PIE 网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和 Toa Payoh 的第 16A 的出口也是车速有点缓慢，车子多。CTE 网 AYE 在往张仪方向 PIE 的路段呢，出口处这边车子也相当的多。
1: 963天气预报。
2: 过去一个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呢，看到新加坡的北部呢目前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其他地区呢则属于轻度污染。今天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4度，接下来都会是多云的天气。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从明年11月起，学前教师每个星期将有至少2个小时的非教学时段，可用来处理其他职务，如备课、与家长沟通等。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今天在幼儿培育署举行的学前教育奖学金和培训奖颁奖礼宣布这个消息。他致辞的时候说，学前教师的工作不局限在课室内，教师需为学生策划学习体验，记录孩子的成长，并与家长共同支持孩子的学习和身心发展，这些工作都是确保优质学

0: 参考业界现行做法之后，决定把非教学时段定为每个星期至少两个小时。但两个小时不是顶线，幼培署鼓励有条件或已经提供更多非教学时段的业者继续这么做。这个时段需安排在上班时间以内，不能因此延长教师的工时。
1: 人工智能 AI 加速改变网络安全工作，超过九成受访网安人员认为 AI 带来的新型威胁将在未来一年催生新的技能需求。为帮助从业员跟上行业的变化，也让雇主更准确地评估人才，我国将制定全国统一的网安能力标准，并从明年第二季起试行专业认证计划。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一场有关人才发展的活动上宣布了相关的计划。他指出，随着 AI 改变网络安全工作，网安专业也必须与时俱进。他说，从业员需更清楚未来应培养哪些能力，雇主也要更了解怎样才算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培训机构则需知道业界接下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植被突然起火，火势大约半个羽毛球场大，新加坡民防部队到场灭火。火患发生在上个星期六上午11:30左右，地点是玛丽蒙路与碧山22街的交界处，靠近第259座祖屋。一则 TikTok 的视频显示，在祖屋旁山坡的一大片区域突然冒起滚滚白烟，一辆消防车赶抵现场，还有数名消防员从车上下来准备展开灭火工作。根据观察，事发地点十分接近建筑工地，附近还有公众张望。民防部队受询的时候指出，当局在11:45接获通报，火患面积大约为10米乘10米，当局用一条消防水喉灭火，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火患起因还在调查中。民防部队今年上半年处理了162起火患，比去年同期增加两倍。当局也呼吁公众不要乱扔未熄灭的物品，如烟蒂或火柴，以预防植被火患的发生。
1: 尼告大道一带汽车与震爆车相撞，63岁男子驻查。这起事故发生在昨天中午12:00左右，地点是尼告大道朝滨海艺术中心的车道。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一辆震爆车和一辆汽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数名警员到场调查并维持秩序。据观察，受到事故的影响，当时只剩一条车道能通行，导致交通有些许拥堵。警方受询时证实接获通报，并表明没有人受伤，一名63岁男子正在协助调查，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电力系统出现故障，印度尼西亚巴旦岛以及周边地区遭遇大范围的停电，导致供水和机场设施中断。雅加达邮报报道，巴旦岛电力公司在昨天说，这次停电与连接新加坡和巴旦岛的海底电缆损坏无关，并且否认两起事件存在关联。巴旦岛电力公司并没有透露停电的确切原因，仅称调查还在进行中。公司将这次的事件描述为电力系统故障，导致巴旦岛以及周边大部分地区停电。巴旦岛的韩纳丁国际机场也受到影响，部分设施一度无法正常使用，包括空调、行李运输带、互联网连接、停车服务、部分零售店的照明以及旅客登机闸口。停电也导致巴旦岛多个地区的清洁水供应中断。当局说，数座水处理厂已经改用备用发电机，但发电机只能维持正常产能的30%。截至当天傍晚10:00，巴旦岛部分地区才恢复供电。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翊君的歌曲《风中的承诺》，如果想要现场听他演唱，应该会有这首歌吧。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在11月15号星期天，他是其中一位表演的艺人。 bookmyshow.sg 可以买票，地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傍晚的5点钟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AY 网大是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有障碍物 ，Ang Mo Kio Avenue 1和梨花 Drive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CTE 网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和 Bredo 之间 ，BKE 网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都相当的多。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今天要讲的这个 A 型流感，我太有感了。我应该
5: 2个星期，3个星期
4: 算是康复了嘛？因为遇到了这个烟霾，我又觉得好像没有康复到，
5: 还没有完全呐、啊，可能还有一些些需要长一点的时间。
4: 那 A 型流感那一次，我们有提到它是急性呼吸道疾病嘛？
5: 然后昨天我们在新闻上面就看到了这样子的报道，说工人党盛港集选区的议员林志伟，也就是 James Lim 嘛，他因为感染这个甲型流感过后，又出现了一些并发肺炎，然后就需要住院治疗，让我想到说啊。A 型流感竟然会导致肺炎这么严重吗？
4: 是这个问题呢，当然要请教专家啊，所以我今天就要连线康威医疗集团的副首席医疗官，他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他是黄伟杰医生。
6: 大家好，我是家庭医学科专科医生黄伟杰。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大家很想知道的流感的话题。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得了流感？流感的英文名就是 influenza， 然后市面上是有两种流感，就是 A 型流感和 B 型流感，而主流的呢现在是 A 型流感在新加坡比较居多。那流感呢，我们先从症状说起吧。所以它的症状是很特别的，它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很高的高烧，通常是39度啊40度，而且这个高烧有一个特征，但你吃退烧药不会这么容易退下来的高烧，而且很多肌肉酸痛，也有感冒的症状，喉咙痛、流鼻水啊、咳嗽。当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就必须做进一步的检测，去看你是不是 A 型流感、B 型流感，还是冠病已久的 COVID-19。大家在疫情时会记得吗？我们有这个快速戒严检测，就是 ART。那市面上的 ART 呢，现在是可以检测三种病毒，就是我们讲的 COVID、冠病已久、A 型流感和 B 型流感。所以你可以做个自我检测，看你到底是不是有 A 型流感。这就是你能够很快决定是否这个高烧和感冒是不是 A 型流感还是是别的病毒。那如果你不大清楚的话，你也可以去看家庭医生或者是综合诊疗所的医生去做进一步的检测和检验。
4: 那说到这个检测嘛，你记得吗？那一次我们也有提过，说有同事不是特别推荐我们
5: 是
4: 可以买一个
5: 三合一的。
4: 对，那看来我们这个 COVID 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检测 ART 的那个习惯，
5: 对，
4: 可能要把它变成是我们日常的习惯。
0: 我觉得很需要，有些时候你可能就隔太久了嘛，
4: 嗯，
0: 很多人现在如果你拿出那个检测仪的话，会有点。真的不习惯不舒服。
4: 那刚才欣怡不是提到那个肺炎的问题，医生要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啊，这个肺炎是叫想不到的，还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并发症呢？
6: 有关流感的并发症必须了解，就是流感跟一般的普通感冒是有区别的，但就是流感是比较容易有并发症，就是我们讲的 complications。 一般来讲它可以影响身体的三大部位，一就是呼吸道，比如它可以导致有肺炎、支气管炎，甚至也可以导致你的鼻窦炎或耳朵发炎，所以它可以影响呼吸道的任何一个部分会发生炎症。第二点呢，它是能够冲击到脑部，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造成脑膜炎的。那第三个并发症呢，就是它其实可以影响到心脏，就是能够导致心肌炎。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流感，如果你的流感症状持续不好，发高烧或者有呼吸困难啊，或者是晕沉头很痛，或者是觉得心脏不舒服的话，你就必须考虑看一下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测。
4: 是我们知道的是影响到肺部，但是我忘记肺炎就是肺部发炎，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忽略了。
0: 而且它是一个系统嘛，所以它其实是很容易呢互相的就是感染的。
4: 是，而且他跟医生还特别提到了一个脑膜炎，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想到，是最近有就是报道，就是说它会影响到血管，这个我们一开始注意到，所以不是小事哦。然后我回想起自己的症状，我刚才还在讲，我说哦，难怪那天我发病之后，当然后来我看了医生了哦。我说我回到家，我会觉得晕哎，这个可能跟这个血氧饱和度下降是有关系的。
6: 关于氧气饱和度，大家还记得官兵190政府有派发这个小仪器，你可以放在手指来测量你的血中的氧气。一般来讲，正常人呢就是95到100%。万一你的氧气仪显示少过 95%， 就是代表你的氧气饱和度开始下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建议你立刻去看医生，去寻求支援，让那个医生做个检查，看他发生什么事情。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其实流感是可以导致呼吸道问题，比如气管炎和肺炎，这可能是代表你有气管炎或者是肺炎，那你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治疗。大家如果氧气饱和度低的话，立刻去看医生。
4: 对啊，所以刚才黄伟杰医生提了几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要真的不是 COVID 过，其实 COVID 一直没有过，只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么紧张，
5: 只是病例比较少。
4: 对， 对，我们没有那么紧张。你看他刚才讲的那个血氧仪啦，还有就是 ART 的检测仪，还有就是戴口罩的问题。
0: 对，
4: 对啊，你有什么
0: 在
4: 你有什么感受吗？
0: 什么感受？我现在比较有意识，比如说我要去搭地铁人多的地方，我就会戴口罩。
4: OK，
5: 而且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 A 型流感啊 B 型流感的认知也比较高。以前伤风感冒我们就会觉得是普通的，可能伤风啊什么的。
0: 是，对，可能因为很多年前我自己有得过那个 H5N1，所以很严重的一次那个感冒嘛，那个时候已经有 Tamiflu 了，我中的时候，但是那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一个过程。
4: 今天非常谢谢黄伟杰医生的提醒，谢谢。身体会说话，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0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3: 一种 Plan B， 就是可能说今天你已经规划你的人生要走这一条线，结果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顺利，这是 Plan B。
2: 还是佩芬懂我的心，有那么多的后辈就一定是好事吗？未必啊，很多的计划哦，哪怕你准备的多么的充足，可是后来因为客观环境就发现哈没有用。
3: 如果只能为人生准备一种后辈的话，哪一种呢？对你来说是最重要，钱方面吗？
2: 或者是选择二？技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机会总是给有所准备的人。
3: 人生哦，其实只有三天，昨天、今天跟明天。
2: 你至少还有明天，我那个朋友连明天他都不要想，不用去烦恼，因为你现在去烦明天的一个可能也于事无补。可能以下工作有一天真的不需要了，或者说它很容易被比如说 AI 啦，或者说什么东西给取代，你没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技能的话，你第一个收拾包袱离开的咯。
5: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30，
2: 明人说安话，
4: 一起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 AYE 往大市过了 Buona Vista 发生了事故。另外看到的是交通拥堵的一些道路，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Buona Vista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以及 Jalan Yunus 之间，还有就是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六版，就是本地新闻，烟霾持续不散，熟食摊位的生意跌了50%，就是一半，那打包外卖反而是增加了10%，就是10%，
6: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吃东西。
5: 你呢？
6: 我在家里吃啊。
5: 你呢？
1: 我也是。
6: 小贩中心跟熟食中心可能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基本上是没有冷气的话，
1: 对，
6: 它就是属于半户外嘛。
5: 我就算没有烟霾的时候，我也比较少在外面吃，要么我就是打包回家，或者家里自己随便煮一下，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没有太大改变。
1: 特别是在这个好像新闻当中提到的牛顿熟食中心更加应该会受到影响，因为它大部分的地方都是露天的嘛，然后大家以前就是喜欢享受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应该大家能够待在家里，能够回家吃，都不会想要在外面吃，
6: 会有压力了一整天下来。好，我自己都发现像窗口旁边那个边缘啊，确实很多灰，
1: 是
6: 细细的灰，如果仔细看的话。
5: 我家平时呢都大概门窗都是关着的，但有一部分我还是会开让空气流通，那最近我几乎是把它关得紧紧的，可是那天礼拜天我在擦地板的时候，那个擦了地板的水
1: 还是很脏，
5: 对，明显的脏了很多嘞，所以是看不到的哦。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刚刚结束的 F1 自然会带来了一些游客，那比较多的应该会喜欢到户外去喝一点酒，吃一点东西，因为这是外国旅客喜欢的嘛。
6: 对，
5: 那到底有没有影响？我们看到新闻日报写，外国客无惧烟霾F1 的周末酒吧生意还是旺的。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下这个情绪非常的嗨的时候，可能也就没有想到说烟霾会怎么样啦，
6: 没想到他那个情绪很嗨啊，吸气吸很重，
1: 2.5
5: 对不起，
1: 2.5一直吸进去，
5: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你们这样讲啊，他听得懂的话会影响我们下一次的那个。
6: 不过这是真实的，其实回归过来，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比较没有那么的小心，就烟霾很严重，但觉得说 OK 来一下子也没关系。
1: 是，
5: 看到新民日报的报道里面还说了一个，就是专家说高湿度造成雾蒙蒙，这好像是一首歌哈，雾蒙蒙，能见度高不等于是无害。
1: 因为呢就有专家解释说，其实雨后我们的空气湿度会比较高嘛，那我们在空中的这个 PM2.5 它就会吸你的水然后膨胀，它就会导致能见度呢显著的下降，所以有时候会感觉下雨了过后反而好像更糟糕。
6: 大家不要相信你的眼睛，因为再重复一次，悬浮颗粒你是看不到的。
5: 然后我最近在网络上刷到很多都在提醒，就是说你洗了衣服湿湿的哈，就是说你不要挂到户外去给它干哦，因为它湿湿它就把这些空气中的污染物就全部给吸在你的布料，然后你衣服干了你就把衣服穿了，你等于是把这个污染物
6: 还是把它吸进你的身体里面，
5: 穿在身上。不，有些人皮肤敏感的确是有反应的，
6: 所以小心小心小心，更多的信息你可以看今天第六版。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现在这个饮料瓶罐有价咯，听众反馈说，看到有人呢，就是用那个夹子哦，去翻那个垃圾桶的垃圾，
5: 但是却造成了那个地方的脏乱。周末就是一些热门的地点排队排的特别长，你得要找那些没有人的才去还，要怎么去解决呢？
6: 觉得就直接在那个回收机旁边放一个摄像机，查是谁弄乱的话就罚他钱。
5: 不要吧，这是一个新社会政策，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嘛，可能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6: 太多的摄像机的话可能会拍到于思远跟伟伟手牵手的画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想去旅行，想运动，想做的事很多，却总觉得力不从心。其实精彩生活要有体力，更要有活力。认识 Recogen Prime 双蛋白配方加超级水果萃取物，助力血液循环，提升精力体力，无刺激成分也能活力满满。新加坡自主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优质原料，长辈、上班族、运动爱好者都适合。 Recogen Prime 陪你从力不从心到有心有力。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详情咨询6744-5566。
8: 要和你说，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9: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 Hyundai、 iCar、 IM Motors、 J-Cool、 Kia、 Leap Motor、 Lexus 还有 Maxus 等。
8: 如果现场预定呢，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的现金大奖，当然是附带条件。
9: 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记得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
8: 入场是免费的，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去到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9: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莺莺的歌曲我喜欢你。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留意在 PIE 网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路段， PIE 网当然是 A New Avenue 的路段，还有 AYE 往 MCE 过了 Capital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的温度是25到34度，目前是多云的，今晚是这样子。那明天下午的时候，在中部、西部、北部可能会有雷阵雨的。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你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和芬兰将深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以及数码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同时携手推动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标准，确保各方安全负责任地应用这项科技。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今天在新加坡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阐明两国如何在 AI 时代加强外交与科技合作。瓦尔托宁也出席了新加坡国际网络周。联合声明说，维文和瓦尔托宁会晤的时候，对两国的密切伙伴关系表示肯定，并勾勒出一个在 AI 时代推动外交政策与合作的共同方向。双方的合作包括通过以实证为依据的政策制定、包容性对话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来行塑 AI 的治理。双方也希望通过各项多边倡议，进一步加强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务实合作。人工智能 AI 智能体失控入侵外部系统的重大安全事故时有所闻，新加坡正与各大科技巨头接触，要求这些前沿企业在类似事故发生时，尽可能实时完整地披露相关的信息。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政策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今天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活动场边接受媒体联访时，说明政府如何应对 AI 带来的安全风险。 AI智能体 Agent 近来的测试期间发生未经授权访问外部系统的事件。尚木根受访的时候说，他在不同的场合与 OpenAI、Anthropic、谷歌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代表会面的时候也进行了交流。他说，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提出的主要要求是，科技企业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必须尽早通报并充分披露所掌握的信息。尚木根指出，各国如今都依赖大型科技企业提供的技术、平台和资源，

0: 充电宝起火，乌兰一个单位的卧室失火，新加坡民防部队用压缩空气泡沫灭火，50个人疏散。火患发生在上个星期天晚上9:40，地点是乌兰14通道第514座。记者昨天走访时，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屋主说，失火的卧室出租给一名房客，相信是对方将充电宝放在床上后出外用餐才引发火患。她说，当时她与丈夫以及两名租客都不在家，后来听说是邻居发现火患后试图从大门往屋内喷水，当民防人员到达的时候，火已经被扑灭。民防部队在受训的时候说，火势涉及6楼一个单位的卧室内的物品，消防员用压缩空气泡沫推车将火扑灭。警方与民防部队疏散了大约50个人，过程中没有人受伤，失火原因还在调查中。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风向未来两个星期内将会改变，并吹向印度洋与南中国海。西马半岛与沙拉越的跨境烟霾问题到时有望获得缓解。马国副首相以及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的主席阿莫扎西今天在中国北京告诉马来西亚的记者，根据气象局，风向即将吹往印度洋与南中国海，加上东北季风即将来临，马国烟霾到时将明显改善。阿莫扎西今天起访问中国5天，他说烟霾的根本问题在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与苏门答腊的林火，他承认这并非单靠天气预报就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他说，马国多次建议协助印尼灭火，但都遭到印尼的婉拒，并表明印尼已经部署超过19000名人员灭火。他说，印尼自认具备足够的人力与设备来应对林火与地火，不必马国的协助。阿莫扎西强调，马国不应该每年都成为邻国烟霾问题的受害国，他希望透过人道和科学的方式妥善解决年复一年的烟霾问题。国际新闻，法新社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星期二说，针对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杀害冲绳女性的事件，官员们正在审查驻日的美军在基地外的行为准则。在与美方的会谈当中，将审查巡逻和宵禁管理等事项。他指出，这次双边高层磋商将会审视美军人员在非执勤期间的行为，以及规范他们在基地外活动的自由行动政策。上个星期，日本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的美军，他涉嫌在那霸的一家酒店杀害一名39岁的女性。在被捕之后，美军实施了为期2天的行动暂停，以强化纪律和规范，随后又实行为期1个月的宵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星期二说，日美上个星期已经启动高层以及工作层的磋商，探讨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他说，日本政府将继续竭尽全力处理这个案件，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PRE 网张仪 Jurong West Avenue 2和 Pioneer Road North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 BKE 网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和 Dairy Farm Road 之间也是拥挤的。 PRE 网张仪注意在 Pasir Laba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湖光山色，圣山水峰，高原秘境，三境任你选。泛舟泸沽湖，走进摩梭人家听故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乘坐音乐大篷车环游洱海，悠享湖畔下午茶，漫步大理和丽江古城，在古韵中感受自在时光。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3: 在曾兄弟。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
1: 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3: 就在10月24号和25号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地点呢是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
1: 参与的商家包括了 Siemens、 Hydro 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还有 For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
3: 而且现场消费呢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
1: 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4: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那天我在读《新民日报》，就读到这件事，然后我们就说要请这位黄先生、黄师傅上节目来，
1: 一定要跟他见个面。
4: 是《新民日报》的读者发掘的身边的好人好事，搬家师傅黄财福先生今天到我们直播室了哈。
1: 大哥好。
5: 你好，大家都好。
4: 刚才跟你聊天了一下哈，我觉得你充满了正能量，
1: 很爽朗。
4: 而且他看人生可以说是看得蛮通透的。
5: 没有什么通透啊，只是说可能我在工作了50多年了，可能社会的经历会比较多一点了。
1: 该吃的苦吃过了，该吃过的亏也吃过了。
5: 对，酸甜苦辣都有。
4: 但很多人也跟你一样啊，工作了几十年大家都看不破啊。
5: 看不破可能他还没有找到一些贵人来助他。像可能我自己也看不破，甚至永远都看不破，但是我走入了一个慈济的团体里面，让我看破了人生，也看破了自己，说我们如何走出这一片天地，如何走出这一片的黑暗。
4: 那你看破的是什么？
5: 就是我本身尤其是结婚过后生了一个孩子嘛，所以烦恼的不只是金钱，而是这个孩子如何把他让他一直的成长长大，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甚至为了养这个孩子，我都有不好的念头，我都有不好的念头。我也曾经想要把他怎么讲呢？把他丢下了，丢下来，
1: 不管他了。
5: 甚至有3次的经验，而每一次都有一些人在阻挡我，感觉有人在阻挡我。
1: 你当时的情况是因为经济面对挑战？
5: 经济，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所以任何一件事我都不会让人知道，所以压一把那个事压在心中，很不舒服，每一次都想要解脱之类这些。
1: 那时候是很年轻的时候吗？
5: 那时候没有，我生孩子我30多岁，我女儿现在34岁，那时我也大概30多岁，接近30岁了，所以养了这个孩子，我真的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我也不懂怎样走下去，因为觉得很丢脸，然后把这个孩子带来这个世上。
1: 为什么呢？
5: 让他受罪咯。让他受罪，所以真的每天唯一的不想他就是做工来麻醉自己。
4: 像我们刚才听黄先生讲这段只是他人生的一小部分的经历了，细节他自己过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还没有跟他一起走过，但我们都觉得你自己很不容易了哈。
1: 因为三十岁严格来讲就是在那个年代，三十岁其实可能自己也刚刚站稳而已，然后又面对生活上的一些不同的挑战，
4: 所以你自己很不容易了，那么你怎么还会想说我要去帮助人？
5: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我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太太了，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爽朗看得开的人，所以孩子之前都全部是她带，我就安心做我的工，然后我能进入瓷器做义工，主要是因为，我看了一篇报道，因为我常看报道这一些，看媒体这一些，他说，以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应该找一个团体来依靠，也许你能走出那一片天地，所以我就一直在摸索，因为我又不敢找，因为我知道，可是人自卑嘛，很怕进去的时候别人不理我，就是。很容易去怀疑人，
1: 怕不被接纳，
5: 对，怕不被接纳，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只要你敢进去他们就会接纳你，所以问题是在于我自己，然后我很勇敢的走进去，然后一步一步的，他们里面的一些师兄师姐都一直在开导我。
1: 所以你看，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大家不会喜欢我，大家不会接受我，然后呢，自己可能会有一种退缩的心态。
5: 对。
1: 可是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你却在一个团体里面找到了前进的能量。
5: 对，是。
4: 黄财富先生，你从事你这个搬家的工作7年。
5: 7年，对。
4: 然后你遇到生活困难的客工留学生，你往往愿意少收钱甚至免费帮忙啊。比如说上个月有一名被裁退的女网友了，她急着搬家，你就免去了原本20元的费用。
5: 对，因为那一天主要是因为刚好我在家，因为最近单不是没有，可是没办法借，因为体力的关系，所以选择性的借。然后那一天刚好我要去吃饭，他打电话问来说可以帮他搬东西吗？我说那个厨你派给我，我说不然你打电话给市政理事会，因为他们会有免费3件的搬下去。他说来不及了，因为我明天就要搬出去了，我今天一定要做。然后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问了2件，其中1件200多块，1件50块。他说我这一个厨我破厨才200多块，收我200多块嘛。然后他是第3个找到我的。然后我就算他，不然说20块，我觉得等一下20块我可以就可以拿来去吃晚饭了，晚餐。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当我进去那个房间，因为旧的主屋七大八窑，你懂，他们都有多了一个小小的房间嘛。
1: 对，
5: 我那个房间小无所谓，问题是里面的那个屋整间屋是比较暗的，因为老人气嘛，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而且又很热啊，他两个风扇在吹着他整身满身是汗，我进去我都受不了嘞。我觉得我就看得很可怜。然后其实我没有了，我还是要照收钱了。当然我怕搬下去的时候，他才跟我讲说他被裁员了，一直找不到工作。才找不到。那我就说，那你有怎么打算？说要回去了，明天就回去了。那我就说，哎呀，算了，我今天免费跟你搬了。当时他就感动一下，他说哪里可以。我说没问题啊，反正举手之劳啊，对不对？
3: 我很好奇，就是你不会担心说，哎，你这样帮了一个人过后，对不对？那可能其他身边的人知道了啊，或者是有些人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趁虚而入，
4: 你的意思
3: 占你的便宜，
4: 就是说利用他的善心，
3: 对，然后就跟你说，我被裁员了，还是怎么样？
5: 多多少少我是不会去想，坦白讲。但是如果那一个人要利用我的善心来做件事，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我要做的时候，我就不会想到这一些，对不对？我要做的，然后他就说，你等一下，我上去拿钱包，我请你吃饭。然后我再想，你请我吃饭，你还要花费，我跟我免费跟你办有什么差？
3: 你还会就是反过来替他着想，真的。
5: 对，我觉得说我就是要给你省钱，然后你要请我吃饭都不可以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很感动了，然后他就给我一个信息了，我帮你分享去小红书。 那我那时我也很感动啊，坦白讲。
4: 分享到小红，我们假设那么说，嗯、分享到小红书说，哦，我讲哇，我们认住这个黄财福先生，哦，原来他有善心，然后就点点点。
5: 对对对对，
4: 你不担心吗？
5: 我不担心啊，其实真的，有时东西想太多，反而是自己做不了事，对不对？而且搬家也不过贵至100块，便宜赚几十块，他难道真的是要骗我吗？英国他支付啊，
3: 所以你愿意相信就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还是保持着善意的，
1: 就要骗你那个责任最后是他自己要担就对了。
5: 对, 对，
1: 你不管这些。
5: 对, 对, 对, 对, 对，当然啦，现在骗的人很多啊，有些人真是贪小便宜。
3: 对、
5: 可是他要贪小便宜是他的事啊，但是我相信是我的事。
4: 等一下要请黄先生分享更多的他这些年来接触的人啊、不要只是讲你免费帮人家的，你总是有一些你怎么讲让你感动的，因为我们很怕哦，今天你上了节目之后，很多人知道你有这个善心呢，你被利用哦，然后我们就有罪过了。
5: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不不，我就觉得啊，这一个还没有什么。我记得疫情期间，其实我帮助过很多人。
4: 好，等一下讲。
1: 但我先送你这首歌，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0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3: 往事只能回味。
4: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5: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2: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4: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3: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6: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今天是《新民日报》读者发掘的身边的好人好事，其中一位搬家师傅黄才福。刚刚有位陈先生听了黄才福先生提到自己的太太，他就说要爱自己的太太哦，连他缺点也爱哦。
7: 他们两个是共同经历了生命当中很大的挑战，然后一起抚养孩子长大，所以呢是很有坚定的互爱精神的。
1: 然后 Rachel 说什么？
8: Rachel 就说很感动，现在还有像黄先生这样有善心的人。我觉得是啊，现在哦，我们在无论是在社交媒体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看到很多诈骗的案例。那黄先生，你不会担心吗？就是自己也可能会被骗啊，或者是人家就是特意利用你这样。
9: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说别人来骗我哦，因为搬家对我来讲它的收费很低，对不对？我相信那一个人是绝对不会骗我。比如说有一次，不止有一次两次了，我因为通常是搬完之后我就说你费用给我，然后我就走，但是我也没去查然后过了不久，一个月两个月，他为什么有钱进来，我就找不到。他是说叔叔啊，对不起，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没有还你钱。
7: 哎呀
8: 所以你也不会就是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9: 不会，我就是因为我做人是以诚信为主你相信那一个人，你就不要去猜测他人不人，不要去追他。
7: 对，
1: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7: 他是忘记这个 case，
9: 他真的是忘记。
1: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一般上我们就是说，我们帮助人，我们自己要量力而为嘛。那你帮助一个人，我时常说你帮他了，但是你要帮到什么程度呢？
9: 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但是我一直讲。其实我们是不是帮助他了？坦白讲，我也不敢讲帮助这两个字了。我一直在讲，我做的东西都是举手之劳，我们有能力范围。因为就算是少了50块，跟他免费跟他搬，但是并不代表我今天会饿死啊，对不对？那真的，我们做工是为了钱，而且我也确定需要钱。但是不应因为这样我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点我们是能做得到的，所以我就相信那一个人。绝对不会骗我。
1: 你跟这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互动，你们过后还会保持联系吗？
9: 有些比如说在疫情的时候， 有一位他是单亲妈妈三个孩子，然后呢他是没办法就留在新加坡跟工厂离工。他就跟我讲，他说要搬家，因为物主趁机起价，可是他们又不能回去。然后他是透过朋友介绍来找我搬家。那时我就跟他讲好了，你既然说朋友介绍，我就算你开始的时候我说算你40块，然后他就说是不是所谓的东西越少，价格会便宜？我说就是这样了，应该是这样了，但是最少都是一趟40块了。然后他就隔天他就自己推着两个行李箱先搬过去，先就是他要减少他的量，反而会更便宜。然后说不然算你30块。他说好，然后他说你不要，到时你不要算我太贵，因为 我剩下几十块而已，房租要等到月底才能啊给房租。那时候我就听得很感动，他就跟我讲了一句啊，西北高了，就是很够力这样的啦，对不对？
7: 嗯。
9: 而且他是不是用写写的，你没有那种感觉的，他是用语音来给我跟我讲，他在这边，
7: 嗯，
9: 然后就决定说一定要跟他免费搬家。然后我很喜欢在脸书分享一些这些大小事，
7: 嗯，
9: 然后说跟他，然后我说可能我会包一个红包给他，然后有两位师姐就说，哎，加我一份，加我一份啊，其实不多，60块而已嘛，
7: 嗯，
9: 一个红包。但是去到那一边，他车上拿30块给我的时候，我说不用不用，然后我就接下来说，反正我有空档，然后我们坐下来喝茶聊天，他就很愿意嘛。他要请我吃饭，我也不要嘛，对不对？我就喝茶，因为我吃素嘛，嗯。然后我看到他点菜只是两样菜而已，啊，就是越来越便宜，菜还比较便宜嘛。
7: 嗯。
9: 然后我就问他，啊，你吃饭在这里可以煮吗？他说，除了在工厂吃饭之外，在家里吃饼干和面包，因为每天这样吃下去不是办法。
7: 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多未知，哦，尤其在疫情期间。
9: 对对对，嗯，那这样情况下我就。而且我要给他红包啊，还要考虑到他的那种感受尊严啊，
7: 嗯，
9: 你不可以直接拿给他，
7: 是
9: 因为你直接拿给他，他觉得是你在同情他，
7: 是，
9: 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不是同情你啊，他不接受啊，说我就跟他解释不是同情你，啊，你要做这个只是一个祝福你，
7: 祝福
9: 你可以需要你拿去用，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再啊转给另外一个人，
7: 哇，哦，
9: 就这么简单，
7: 好美好，啊，
9: 然后他就。哦，是哦，是哦，可是啊，最近跟他联络嘛，他就写了一则简信给我，他是说我是一个天使，天上在他无助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天使来，这个信息还在这里，我好像有给你看嘛，对不对？
10: 哎，你知道有一位听众刚刚在你讲这个的时候之前，他就发了一个信息，他说这位是搬家天使，
9: 搬家天使，
10: 哎，人家叫你天使什么感觉？
9: 嗯，我觉得没有，好像很重这样的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对不对？你却
7: 不过我觉得你分享的这个看起来，或者你可能觉得说很小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当下，对于接受到这个祝福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能量。
9: 对对对，所以那次的时候，我给他的时候，然后他已经回去了，而且现在做一些理财的一些嘞，然后我说是不是我。一个红包祝福你，你现在已经升级到这样了。因为我说你记得我吗？他说，我哪里不记得？你是我的大恩人。
7: 嗯，
10: 我比较好奇，等一下请教一下黄先生，他做这些事情他的太太的反应是什么？
9: 啊，一般上我太太。掌握路况
7: ，OK， 没关系，你说，
10: 马上说吗？
9: 因为我的事，我在外面所有做的事，我都不会跟他讲啊，我都是啊，真的，我都不会跟他讲啊，啊，我不管做任何事，一件事，搬家也好什么，我是不会跟他讲，
7: 嗯，
9: 他也不会去问我啦，对不对？
7: 他也相信你，不需要问，
9: 对对对对对，就这么简单咯。
7: 好，我们一会回来继续的聊哈。先提醒在路上开车的朋友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和 Yishun 之间的路段车多 ，PIE 往大市在 BK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 ，CTE 往 AYE 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都是车多的。Nicoll Highway 要往 Gillamar Road， 在过了 Java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
11: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
7: 本来我觉得直播室很冷，然后听完黄大哥这样讲，就是分享不同的这个小故事之后呢，我觉得哇，心很暖呢。
8: 对啊，因为他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哦，
7: 嗯，
8: 因为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帮别人，我们就是尽自己觉得，诶，怎么样帮人什么舒服就怎么来。但是通过刚刚你的分享，就给我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有时候真的要去顾虑一下其他人的感受，就好像刚刚你包红包的那个例子，嗯，这样子吗？
9: 对对对，我其实我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怎样，首先我们同理心啊， 如果以这样的情况来讲，别人给你这样或者讲你的话，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7: 嗯，
9: 你说首先你要从别人的角度去来看自己，不是你自己的角度去看那一个人。
7: 你给了对方很多的尊重，虽然他在那一刻是需要你帮助的人。
9: 对对对对，因为也许我不收他三十块，他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去跟你去讲，对不对？我给他一个红包，可能他觉得我这个可以用到一个啊，等到我出新的水的时候才能用到，刚刚好，对不对？
7: 没错。
10: 那黄先生，你觉得帮助别人呢？当然我大概猜到你的答案了哈，帮助一个人，你要帮助别人，你一定要有余力，就是你要有钱，你要有时间，你要有那个能力，才能够做得到吗？
7: 只要有心就可以了。
9: 啊，对对，有心就有力了，有愿也有力了啊，不要想，你当下你如果觉得可以做得到的，你马上去做。你不需要说我要赚了一个大钱然后才来帮助人，我跟你不因小善而不为啊，对不对？每一个人在下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好事，对不对？按个电梯等人进来你赶快按一下，那也是做好事，你口说好话你也是做好事，对不对？看见你们三个人的笑容那也是做好事，对不对？所以好事，做好事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潜力。
7: 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微笑哈，他可能当天的情绪马上就变好了。
9: 对，像我像有时候真的，你轻轻的手拉他一把，你可能让他感到很温暖。虽然说我搬家这个有时是免费，有些是他们是付得起，可是当你免费给他搬的时候，他可能那种感觉不一样，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温暖的人。
7: 是，
10: 对啊。
7: 我今天有个小小的经验，你现在这样讲，我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赞呢。我今天早上在路上的时候停在交通灯嘛，然后很早，大概八点左右，然后呢，我就转头看到了隔壁车的一位大叔，应该是很累的样子。然后我就跟他笑了一下，然后他也跟我笑了一下，我觉得瞬间心情很美好。
10: 有啦，比如说我们在地铁上，
7: 嗯，
10: 我相信我们都做过，就是你觉得这个人需要这个位置，
7: 是，
10: 你会让给他，起身让给他，
7: 嗯，
10: 然后他很感谢你让位给他，那个时候就不因善小而不为嘛，对不对？
7: 对，
10: 那你那个时候的感觉，哎，你觉得你做了一件不错的事情，
9: 对，就是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
10: 是，
9: 对不对？
10: 嗯，
9: 就是这样。然后有些好像说，因为我在搬家过程中，真的我很喜欢搬家，就是因为故事听太多，很好听哦。我不在意那个价格先，我不在。然后有一次啊，刚刚最近有一个就是，我有分享去脸书，就是一个小妹，她是刚刚是来新加坡工作不久，她做幼教的。可是他比较内向，当他上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啊，你，因为我很喜欢问啊，你为什么搬家之类嘛，对不对？他就跟我讲，然后我在跟他讲的时候，他突然间眼泪掉下来了，擦眼泪了，那我当下就很
8: 惊讶，
9: 怕我是怕我讲错话，可是，在车上流眼泪的人哦是很多，我都已经过了，可是像他这样突然间讲几句他就哭，然后我说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得罪你？如果得罪你我就跟你说抱歉，我就进口，因为他比较内向。他说不是，你为什么讲的话都是跟我爸爸妈妈一样讲的？
7: 哦，你为什么关心我？
9: 他就这样，因为我在车上跟他讲说，你在这里租房间，你要如何去应付这一些？我说工作其实是不难，难在人事。人事有时你过不了关哦，再好的工作你都想要逃避，对不对？因为尤其是幼教这一些是不容易的，对不对？然后就跟他讲说，他说他父母亲现在60左右出，已经没有工作了。然后我就说，他就说我是要赚一些钱，然后带父母亲出去旅游。可是我就简单的跟他讲，你父母最大的安慰不是你带他去旅游，而是你能安安心心在这边工作，他们才能放心。这些你不要去想。他就说，是这样。我说，人两个老的在那里，他要的真的不是你要荣华富贵，他是 比较担心的就是你在这里一个人生活，
7: 你安全，你好好的就可以了。
12: 刚才有听众叫你天使，你知道现在有另外一个听众叫你什么吗？
10: 他叫你菩萨。
6: 我的妈！
10: 怎么你会不会觉得很重啊？
9: 真的太重，真的。
7: 我觉得黄先生刚一走进直播室，他就说：“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我做些什么大的事情，就算是一个很小的人物，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当中做一些好事。”我觉得这是最美丽的一句话。
12: 那你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三个人，还有什么话要送给听众吗？
9: 送到我都不敢啦，只是大家共勉啦。就是说在有能力的范围之内，你觉得对的东西你就去做，就好像我们师父常说，对的东西你就做就对了，不要去担心什么了，反正是对的东西，对你对大家都有利，就这么简单，做就对了。
7: 是，大家如果你这个时候在地铁上，在巴士上看到一个陌生人，你给他一个微笑，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室里面这位天使给了你很美好的能量。
12: 菩萨菩萨菩萨。
7: 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对彼此好一点，就是一件很美丽的事了。
9: 对了，对，
8: 谢谢你黄先生。
7: 谢谢黄先生，谢谢。我还有一首歌要送给你，就是你刚才走进直播室的时候讲的心声。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小人物的心声。谢谢你王先生。
9: 好，感恩。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原定于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的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的通勤群体。
2: 我觉得让人有些奇怪的是，当局的解释有点太轻描淡写了。
1: 丽娟刚才说榜儿的自驾车服务得到好评，就认为说可能这个会继续，我倒不这么认为。
2: 听到自驾车发展的那么快，那不少的是司机、私照车司机，甚至是巴士车长，都难免会担心无人车来了，我的饭碗是不是会被抢走。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想去旅行，想运动，想做的事很多，却总觉得力不从心。其实精彩生活要有体力，更要有活力。认识 Recogen Prime 双蛋白配方加超级水果萃取物，助力血液循环，提升精力体力，无刺激成分也能活力满满。新加坡自主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优质原料，长辈、上班族、运动爱好者都适合。 Recogen Prime 陪你从力不从心到有心有力。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详情咨询6744-5566。
5: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5小时开启云南之旅，感受圣洁之境，收获心灵洗礼。向往圣山雪峰，尽览梅里雪山，震撼全景，邂逅壮美日照金山，首座非遗土陶。巡游高原秘境，在香格里拉转动世界最大转经筒祈福许愿，穿上藏服走进巴拉格宗，探访千年古村巴拉村。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7: 好歌，好 FM。
9: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孙耀威、酒井法子，有缘千里。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看到的是在 PIE 往张仪 Lonnie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A1E 往大市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多。 KJE 往 BKE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边也看到有车子抛锚，影响公路上的状况了，小心开车。在天气方面的气象署的预测，说到今天在傍晚的这段时间呢，天气可能还是有一点阴霾的，整体来说呢是多云，因为之前有好些地方呢可能下过雨的关系，所以交通还是应该说是道路可能还是湿滑的，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的话呢，请你小心咯。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稍微补充一下，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可能又会有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34度。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日前针对1000名网安从业人员展开调查，了解 AI 如何改变他们的工作。受访者来自政府机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业者、网安服务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并已经在工作中使用或试用 AI 工具。根据调查，81%的受访者表示所属机构已经使用具备 AI 功能的网安工具，92%认为随着网络攻击者利用 AI 发动攻击，从业员未来一年必须掌握新的技能和能力。另外有87%指出，网络攻击者提升攻击能力的速度已经超过本地许多机构加强防御能力的步伐。尽管如此，77%认为 AI 为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多于威胁。超过一半也指出，采用 AI 之后，工作质量、速度和稳定性有明显改善。不过3%担心目前掌握的一些技能在日后可能不再重用。从明年11月起，学前教

0: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今天在幼儿培育署举行的学前教育奖学金和培训奖颁奖仪式宣布这项消息。他致辞的时候说，学前教师的工作不局限在课室内，教师需为学生策划学习体验，记录孩子的成长，并与家长共同支持孩子的学习和身心发展，这些工作都是确保优质学前教育的关键。学前教育业者将有一年的时间做准备，调整工作安排和部署人手。幼培署指出，当局咨询学前教育工作者和业者，并参考业界现行做法之后，决定把非教学时段定为每个星期至少两个小时。但两个小时不是顶限，幼培署鼓励有条件或已经提供更多非教学时段的业者继续这么做。这个时段需安排在上班时间以内，不能因为延长教师的工作时间。首尔和东京股市受科技股抛售潮的拖累，动荡收跌。新加坡股市在银行股的支撑下表现出坚韧抗跌力。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升 15.02 点，B 时报 5430.5 点。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股价今天下跌超过 8%， 导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 5.46%， 收报 6035.35 点。日本科技股也表现疲弱，日经指数收跌 1.82%， 报 67757.52 点。台湾加权指数跌 1.95%， 报 48341.31 点。香港恒生指数则收涨 0.3%， 报 24345.22 点。上证指数微升 0.1%， 报 3800.864 点。汇利证券投资组合经理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时候指出，相较于韩国和台湾的股指，海指的表现相对的坚挺，还有小的反弹，这主要是因为海指上个星期大跌之后点位变低，吸引一些投资者进场。英国的新闻，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在今天说，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已经终结，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彭博社报道，苏纳克在新德里举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首日的会议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非这个局面的成因，而是体现出的症状。他说，当今所处的世界尚未形成一种稳定的格局，这引发了巨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甚至带来危险。苏纳克指出，世界正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已经成为美国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印度和海湾国家等也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可以规划自身的发展道路。苏纳克也警告，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关键矿产以及药物核心成分存在风险。他说，随着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寻求通过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印度可能成为其中巨大的受益者。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早些时候在 Nicoll Highway 要往 Guillemot 过了 Java Road 的路段呢，第三条车道有车祸，回堵到了 Middle Road 一带了。 PIE 往大是在 BKE 和 Thompson 之间，还有 SLE 往 BKE Mandai 和宜顺之间的交通拥挤。 SLE 往 BKE 注意过了 Thompson Road 的路段，回堵到了宜顺一带，因为这里有交通事故，小心。
2: 做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2: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今天继续跟伟一大哥一起来聊音乐大师林煌坤的作品。今天我们继续听于天的歌哈。
4: 对，现在呢到了1974年，我俩多美好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我俩多美好》，一样是林煌坤老师填的词，作曲人一样是 Tony 翁清溪先生，我们一起好好的欣赏。

0: 好歌拌饭。我俩多美好，于天大哥在那个就是演唱方面呢、啊，他真的很有自己的独特的一种唱法、表演方法。
1: 嗯，对对，其实他的那个唱法就是有点结合了日本的演歌式的唱，嗯，的日本演歌式的唱法。嗯、其实，在当年呢、啊，当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唱法的，我就觉得稍微好像有一点土吧，应该这样子讲吧，有点土气。但是呢，我就会比较听比较洋派一点的唱法，所以到后来刘文正出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大家觉得说啊耳目一新。可是呢，后来我再仔细在年纪再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再来回来听这些歌，我觉得这些歌里面其实充满了很多文化的特色在里面，其实它具备了很多早期那个，因为早期这个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基本上日本也在台湾算是统治过一段时间，所以、
0: 很长时间啊。
1: 对对，所以那个日本文化呢，对台湾的这个歌坛其实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对，
1: 所以慢慢的，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 nakashi 在。就是有点像日式的 nakashi 的这些唱法、其实很有它的一个味道的，它会让你想到一种悲凉啊，我说不上来，就会有一种很悲凉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慢慢就开始喜欢它了。所以到后来我再来听于天的歌，我才发觉到于天真的是唱得很棒的一位男歌手。当然之后的很多男女的歌手都唱得很好，比如比较近期一点的像李翊君，我都觉得他也唱得很好，这些演歌式的方式他们都诠释得非常好。好，那我们今天再回来于天的另外一首歌曲舞台啊，这首歌当年我记得于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名的歌手了。这首舞台呢，据他的说法呢，林完坤老师写出了舞台上的很多艺人心酸的一面吧，就可能他们需要把欢笑带给观众，这个感觉有点像当年有一首歌叫小丑一样，在人面前就得要搬出个笑脸，可是背后呢却可能是蛮心酸的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很有气派的舞台。

0: 于天的一首舞台，其实我们之前提到呢，就是受日本演歌影响的这种音乐的感觉啊，对，我觉得台湾很有趣的是，他把那个日本演歌很在地化了，就是也有很有台湾的那种闽南，应该说台语的那种
1: 腔调吧，
0: 对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其实早期的时候，这些日本人统治台湾的那个年代里面，很多人就是那些老一辈的那些，不管是欧巴桑或者欧基桑都好，他们对于这些日本的语言的能力都可以有一点掌握，所以同样的把他们反到这个歌唱的技巧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贯通了，所以一种融合在里头，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来看一样东西，真的是需要结合它的整个时代意义上面来看，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贴切。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常找不到钥匙，总是难以集中精神吗？增强脑力要从促进良好血液循环开始。 Thompson Circulon 125采用高浓度的日本活性银杏萃取物，帮助提升吸收，可以促进你的健康血液循环，同时有助于维持日常的警觉度、专注力还有记忆力。 Circulon 也连续第12次荣获了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记忆与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1号 Circulon 120粒装的这个特价你不要错过哦，每瓶折扣 25%， 现在就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选购，或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的网站去购买， sg.thompsonhealth.com。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徐志安的一首歌曲我还能爱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日这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 PIE 网大事，在过了 Stevens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汇堵到 Thompson Road 一带了。 SLE 网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这里呢，也是因为车祸所以交通拥挤，汇堵到了伊顺。 ECP 要往樟宜，在过了 Roadshow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则是有车子抛锚了，请你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原来为了这个香港经典菜单带回一些香港记忆， Chef Go 特地去了一趟香港。这个菜单一直到10月31号，他的二把手 Chef James Gunn， 我们来说一下你师父做的金沙玉笋东星斑卷。东星斑的挑选有什么讲究？
3: 鱼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就老了一些，那个肉质也没那么好吃，而且它皮偏厚，炸出来那个口感是越来越干，但是就不是一个好吃的鱼，鱼皮咬不断那种啊，干。这个东星斑的灵感其实是来自新荣荣记的东海黄鱼饼。 Chef 尝试找那个中国来的黄鱼，可是真的是比较困难啊，他就想到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鱼饼，就拿品质好的东星斑来卷。东星斑加入咸蛋还有莴笋猪油网卷起来再炸，这样有那个鱼肉的鲜嫩，也有咸蛋的香，莴笋的爽脆，还有猪油的醇香，最后配上我们自制的辣椒酱，把那个酸味和鱼肉的鲜味带出来，减少油炸后的油腻感。
2: 东星斑鱼肉在起那个肉的时候是很小心的起了一块然后拿来卷吗？
3: 对的，先起肉，这个也是很好刀工的一道菜，先起肉去骨，
2: 而且你们再加莴笋再加咸蛋，
3: 加莴笋加咸蛋，这样的层次感比较有鲜的感觉。
2: 是整条炸出来才切？
3: 是一卷一卷，我们卷了炸了出来才切的。
2: 讲到那个辣椒酱厉害哦，
3: 那个辣椒酱我们加了菠萝凤梨，它的甜味和酸味是很适合那个辣椒配上这个鱼的，配色那个脆口。
2: 金沙玉笋东星斑卷最好吃的地方在哪里？
3: 整道菜的好吃啊，整道菜的好吃啊，不好吃就不会放在菜单卖啊。
2: 我个人觉得鱼肉本身就是要很鲜甜，肯定你们用了很好的鱼肉，加上金沙就是咸蛋黄，那个咸蛋黄加进去也是真的妙的。
3: 是的是的，咸蛋黄新加坡口味了，比较多新加坡人能接受咸蛋黄，配上这个东星斑。
2: 所以这次 Chef Go 他们去香港取经，现在香港流行什么？
3: 鲜味，食物原有的味道，不能偏离太远。譬如说因为做那道菜而勉强做那道菜， Chef Go 回来一个总结。
2: 再说你们另外一道菜有蟹钳的，金鳌百花拌黑豚肉饼佐陈醋酱油粤菜，你吃什么大概在那个菜名都看得到。
3: 对，蟹钳配肉饼还有那个醋香汁，粤菜基本上都是用鱼汁，可是这个醋香汁给人时令这样的感觉，带入那个季节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到了大闸蟹的季节配少少醋会更加画龙点睛。
2: 有两点特别惊艳，一个就是那个黑豚肉饼，
3: 黑豚肉饼我们搅碎那个肉饼来拿一针，配上那个蟹钳，这个层次感你吃下去的时候有虾椒蟹钳配上那个猪肉的香味，再配少少那个醋，这个菜不会说太油腻。
2: 那个醋也是不是一般的醋味，你们经过调的吗？
3: 啊，我们加了意大利醋还有葱油，少少那个陈醋汁，让它更加有层次感。
2: 也是特别为这个菜单而调的陈醋？
3: 对对对，是为了这个香港菜单特别调的陈醋汁。
2: 我没想到你们连那个奶冻开心果露都是特别为这个菜单而做的甜品。
3: 对对，迎合香港菜单甜品奶冻开心果露，开心果这两年比较流行，我们就想怎么做成中式甜品。我们中式甜品大部分都是杨枝甘露核桃露之类，这道菜选用美国的开心果烤香了搅了来煮成一个奶冻开心果露。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现在这饮料瓶罐有价咯，听众反馈说，看到有人呢，就是用那个夹子哦，去翻那个垃圾桶的垃圾，
4: 但是却造成了那个地方的脏乱。
0: 周末就是一些热门的地点，排队排的特别长，你得要找那些没有人的才去还，要怎么去解决呢？
4: 觉得就直接在那个回收机旁边放一个摄像机，查是谁弄乱的话就罚他钱。
0: 不要吧、这是一个新社会政策，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嘛，可能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4: 太多的摄像机的话，可能会拍到于思远跟伟伟手牵手的画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谢谢你锁定在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今天在六点到七点，我和安娜还有欣盈访问了新民日报读者发掘的一位好人好事搬家师傅黄才福。六十几岁的他，其实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呢，因为家里有一个特需的小孩，所以呢就是可能经历过生命的跌宕，但是呢跟太太之间的这个协作让他们得以稳定下来。现在呢他本着一颗善良的心，在碰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常常就是不吝于伸出援手。虽然自己也不是所谓的很有经济财力，但是呢他很愿意帮助一些就是有急需要搬家但是经济拮据的一些朋友，帮他们免费搬运他们的比如说家具啊，然后呢也会主动的去关心他，觉得就是可能面对一些生活挑战的一些顾客，他真的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下过雨的关系，直播是冷冷的，但是心很温暖。如果你刚好也听到了那段访问，我相信你的心也是很暖的。祝你有美丽的夜晚，好好的休息，明天再会喽。

0: 这是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ECP 朝往张仪在 Rochor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那早前在 PIE 朝往 Tuas After Stevens Road 之后的地方，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呢，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今晚是多云的，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中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p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清淮的歌曲无所不在，庾澄庆的歌曲，之前是曾淑琴一场微笑对朋友说，希望这两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的正能量。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

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好，现在时间是8:10。你好啊，我是杰奇。Angeline 她说晚上好，今天终于要下了一场大雨了，淹埋的情况大大的改善，还有一点点的凉意呢。这真的是喜出望外啊，好多人。周希望他说送你一份人生的至尊财富，那就是天天没烦恼，天天好心情。天哪，这是真的是至尊无上的财富啊。黄希望就说了，愿你能够善意满怀的迎接每一个日出，愿大家都带着微笑的驱散每天的迷雾，无论生活给予什么，祝大家天天好运。可以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我觉得蛮好的，无论上天给了你什么，都要迎刃而解，或者是就算是不是那么美好的，也尝试接受，然后呢放下，面对吧。佩梅勒晚上好啊。然后也看到了 Phyllis Evelyn Pao Hun 啊，今天好早来打卡哦。好人大哥还有 Frankie Chua 秀珍啊，今天又是吃了好丰富的晚餐哦。他说现在吃的晚餐已经回到酒店去休息了。 Jacob 要帮玉思奶奶打卡，说 Hello 玉思 Hello Krista 晶晶还有在恩也看到了， Daniel 也来打卡了，说刚才下班被困在车笼里面，朝着大市的PIE 在 Stevens 之后发生的交通意外，一路就堵到了 Thompson Road。 是的，刚才也报了这个路况哦，所以开车的朋友还是特别要留意，特别的要小心哦。 Daniel 就说准时的进入奇想世界，来跟大家说一声晚上好。看到了 Jasmine LC Chong 还有金伟 Danny Leon，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这是李知琴，觉得节奏还蛮好听，编曲也蛮好的，想你会想我吗？

0: 这是王力宏，两个人不等于我们。晚上时间8:19。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Mazda、 Mercedes-Benz、 MG、 Mini、 Nissan、 Omoda、 Aura、 Polestar、 Proton E-Mass 等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小时候不明白大人为什么有喜欢的东西不敢买，想去的地方总说没时间，遇到开心的事也总要三思而行。那时的我们只觉得他们扫兴，后来轮到自己长大了，才发现原来不是不想快乐，而是有太多需要考虑的事情，钱够不够，时间够不够，工作会不会耽误，家里有没有意外的状况要处理。你突然发现，那个曾经最会玩、最爱笑、对什么都充满期待的小孩已经越来越安静了。我们不是突然变得扫兴，只是生活让我们明白，很多快乐都是有代价的，而成年人最先学会的往往就是妥协。说的好像有点悲哦，但是这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种状态里面。以前小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啊，在计划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短途的旅程之前哦，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要考量顾虑，然后到最后呢，就是真的是踏上旅程的时候呢，也玩得不是很尽兴，因为也会担心哎，家里会不会出现什么状况啦，家里的老人家是不是一切都安好哦。
2: 嗯，对，其实像现在一些比如说可能接近30岁的年轻人吧，常常会把这个 adulting 放在嘴边，就是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大人，也就是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大人。其实这段文字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悲观，不过我倒是觉得说其实它是一种成长，就是你学会了什么叫做责任感，什么叫做责任心。
0: 是啦，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啊，快乐其实是很简单的，它可能带着的是一些你看不到的代价，可能在无形中潜伏着，所以你不能够就是无忧无虑的去追求你想要的快乐。很多时候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你都会想到哎，这个快乐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一些你看不到的危机啦，或者是一些你必须要处理的麻烦了。
2: 嗯，虽然我们知道说哎，有付出未必就一定要有收获，可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了
0: 啊。对，
2: 像我就想起我一些朋友，可能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成家生孩子，然后呢孩子现在基本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独立了，然后现在他们就开始享受人生咯。那我觉得那也是不错的一种生活方式嘛，
0: 也对，
2: 或者一种生活选择。因为可能在回看10年前自己在做这决定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干嘛就是同龄的朋友都在那边享受这个青春年华，
0: 自在逍遥，
2: 对，那自己在这边就是半夜起来喂奶啊，然后督促孩子做功课啊，可是其实他的这个所得，他的收获只是还没有出现而已。
0: 对，
3: 小时候不明白大人为什么有喜欢的东西不敢买，想去的地方总说没时间，遇到开心的事也总要三思而行。那时的我们只觉得他们扫兴，后来轮到自己长大了，才发现原来不是不想快乐，而是有太多需要考虑的事情，钱够不够，时间够不够，工作会不会耽误，家里有没有意外的状况要处理。你突然发现，那个曾经最会玩、最爱笑、对什么都充满期待的小孩已经越来越安静了。我们不是突然变得扫兴，只是生活让我们明白，很多快乐都是有代价的，而成年人最先学会的 往往就是妥协。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BKE 朝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还有一个地方是 BKE 朝往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有车子抛锚。晚上8:25，这是江美琪夜的诗人，稍后有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暗话，
1: 一种 Plan B， 就是可能说今天你已经规划你的人生要走这一条线，结果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顺利，这是 Plan B。
2: 还是佩芬懂我的心，有那么多的后辈就一定是好事吗？未必啊，很多的计划哦，哪怕你准备的多么的充足，可是后来因为客观环境就发现哈没有用。
1: 如果只能为人生准备一种后辈的话，哪一种呢？对你来说是最重要，钱方面吗？
0: 或者是选择二，技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机会总是给有所准备的人。
1: 人生哦，其实只有三天，昨天、今天跟明天。
2: 你至少还有明天，我那个朋友连明天他都不要想，
0: 不用去烦恼，因为你现在去烦明天的一个可能也于事无补。
2: 可能以下工作有一天真的不需要了，或者说他很容易被，比如说 AI 啦，或者说什么东西给取代。你没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技能的话，你第一个收拾包袱离开的喽。
3: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4: 一起聊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4，Lin 他说星期二最难熬啊，但是一听到你节目里面的那种律动的节奏，真的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整个人都充满了电了。也期待后面其他的精彩节目，比如说还有点歌环节，新的一晚我们继续在电波里面燃起来。谢谢你。然后看到了阿伟，他也发来了今晚的金句，他说啊，不懂时别乱说，懂得时别多说，心慌时慢慢说，没话时就别说。虽然听起来啊，看起来好像有点搞笑，但是还真的是至理名言呢。不懂时别乱说，懂得时别多说，心慌时就慢慢说，没话时就别说。记住了，我也记住了。台北的小费 Fernando 他说来打卡了，待会儿要去看牙医啊！啊，他说这口牙的工程啊，不知何时能够完成啊！啊，在趁这个时候我还年轻嘛，就赶快去，该修理的就修一修，然后才可以继续不断的吃美食啊，对不对？忍一忍，然后就雨过天晴了哈。傅女士、明德还有亚长、Rachel、Michelle Lim、Heidi。黑迪好像是第一次发简讯来打卡哦。你好黑迪，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闽南岛的瑞峰，哇，好久没有看到你发简讯过来了，哎，你留言了，不好意思还没有听，所以不可以贸贸然的播出来，万一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当然我会听一听。 OK， 顺和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Jessica 晚上好啊，工作愉快，天天开心快乐，过你想要的生活。他也发了一个贴图哦，蛮励志的，不是因为过得快乐才懂得感恩，而是因为懂得感恩才会让人快乐，的确是如此。谢谢你 Cherry 晚上好。灰色晶晶说，刚才王力宏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是不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呢？好像不是耶，应该有播过，好听对不对？蛮不同的，就是有别于以前其他跟王力宏的歌曲。 Alvin Tan 还有 Ken Lai、 钟健、 Vincent、 Lawrence Yap 还有 Alvin Tan、 秀英晚上好，还有 Rachel Yip， Hello Hello。

0: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歪歪燕莹说快下车了，然后呢就想起了江叔叔的歌，手又缩回去继续听歌，谢谢播车的好歌啊，好可爱哦，燕莹歪歪。

0: 201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精彩的深度体验也为你安排舒适的住宿。
2: 那我们首先前两天晚上入住的是五星级的大理的红龙井酒店，就在大理古城的门口，步行个两三分钟就走到了大理古城，所以非常的方便。最后两天晚上我们是入住在丽江的和福洲际度假酒店，它是丽江古城里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因为它就在丽江古城里面，所以说出来都非常方便啊。包括我们跨年夜回去之后就可以直接睡觉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每一个的行程当中，比方说我们在泸沽湖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也是连住两晚四钻清晨湖景房。这个酒店在哪里呢？就在泸沽湖上，我们270度的全景可以看到泸沽湖的全貌，那么你推开窗就是泸沽湖啊。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晚上8:50，你好，我是杰奇。国轩他说来打卡听好歌了，祝你周二愉快，谢谢。然后莎莎同学，老大晚上好啊，莎莎同学今天过得非常充实，特别来向你报道了，哇哦，过得很充实的星期二啦，恭喜恭喜哦。Cindy 他说很高兴又来到了你主持的节目的时段了，晚上好。Cindy 说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凉拌了，哎呀，谢谢你选择963好 FM 作为你的生活伙伴。阿萨晚上好。然后 Angie 啊，顺发 Kelvin Hello Hello， 以及 Ben 看到了 Heidi， 他继续发简讯来，他说 I love your night program because you are a good DJ， 谢谢。 Oh I switch from XXFM， 哦，你从有台过来的，他说你播的歌很棒，我喜欢，谢谢你 Heidi， 谢谢你，欢迎你继续停留在963好 FM。 小妹晚上好，还有 WeHaw Sharon Low 晚上好啊，还记得这首歌吗？曾经在好歌一首我们的姐妹台程瑶推荐的一首歌，就叫 Picnic 野餐，听了感觉非常的舒畅的一首歌，希望名单岛的瑞峰听了过后心情会好过一些些。刚才我听了他的留言过后，我觉得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让大家也知道哦，在名单岛的那边的处境跟状况是如何的哦。
4: Hello， 杰奇，晚上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嗯，今天刚刚好。巴淡岛还有明丹岛还有廖内都停电，
3: 哎呦，
4: 昨天停到现在，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停12个小时没有睡觉，现在刚才中午又停了，到现在6个小时还没有来
3: 啊，
4: 真的要爆炸，又那个烟雾啊，又这么迷蒙啊，这么蒙蒙啊，
3: 嗯，
4: 又不下雨啊，热死，又没有水，没有断电断水，哎，我真的很糟糕。
3: 是，
4: 现在听你的节目最爽快了，好歌好 FM。
3: 谢谢你，瑞峰，谢谢你选择了963海 FM， 希望赶快来电来水啦，不然的话真的很不方便哦。哎，可是没有电，你怎么收听广播呢？是用手机，还有一些残留的电源吗？省着点用吼，啊，所以大家都不容易哦。所以在新加坡的你，应该要感到庆幸啦。我们还有水，还有电，生活算是如常的，只是出门要戴着口罩而已啦。要懂得感恩 ，OK？秀英来打卡了，她说诶，听了刚才的天天笑话，就说了小时候呢，当年父母经济不是很好啊，能省就省，现在是考虑脚能不能行走，流浪猫有没有人喂养，而不是无钱旅行。所以你看到了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顾虑， 跟一些放不下的东西哦，所以不能够说走就走的那种旅行哦。好有爱心哦，秀英。他说流浪猫没有人喂养哦，也真是让人哦放不下心的一件事。Richard Yip 他说开始收听奇想世界了，好听，我的 KTV 首十首歌，不是我不小心啊，所以你刚才应该是跟着张浩哲在唱了哈。啊，晚上有你的陪伴，谢谢有你。哦，在巴士上收听节目，希望你平安到家。Alan 他说我在吉隆坡的德士上来打卡了，刚从云顶打车回酒店呢。哦，你又去云顶玩了，好的享受那边的冷冷的凉凉的空气哦。赵红，周二晚上好，也祝你工作顺利，记得多多喝水哦，谢谢。 Mary 喜欢最后的温柔，就跟 Jesslyn 一样，他说让我想起了在 Simlin Square 的活动。Mary 也是想起了杰奇唱的这首歌，谢谢你们。 Eileen 我和 Lala 还有老公来打卡了，看到了 Shamin 他说周二晚上好哦，准时来打卡了，下午的一场大雨带来了一丝丝的凉意，雨水也为这个烟霾哦净化了一些空气啊，前天买了一架空气净化器，全天候开启哦，真的真的。然后他说天天向好呢，讲到扫兴哦，小时候习惯的那种节目哦，每当父母安排节目呢，总是会被气候变化所影响，所以到最后呢就宅在家里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听歌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哦，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了。 PIE 长网 TWAS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PIE 长网 TWAS 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草蜢关淑怡 So sad。

0: 这是范晓萱蓝旗袍，晚上9:09，准备好了吗？跟着鼓号一起来遍体鳞伤。哎呦，什么祝语啊！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Chris 的晶晶说，哎呀，瞬间遍体鳞伤也是一种荣耀了，唱不上去。是的，这很经典的最高音。李碧华，你熟悉的世界多了一个我之后呢，就是好歌一首在穿越了。今天要穿越的两首，要重温的两首歌曲，分别是张杰他不懂，还有莫文蔚毛不易合唱了新年的歌曲岁月里的花。

0: 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ID 2026。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了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今天晚上要首先呢、重温的是去年2月19号分享的这首歌，张杰《他不懂》。我一直都特别欣赏中国歌手张杰的歌声，觉得他的声线很干净，唱歌时的那种感情哦都很到位。我在十多年前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马上就被旋律还有歌词给吸引了。加上编曲非常的简单，钢琴、提琴还有吉他完美的结合，配合张杰娓娓道来的似乎在说故事的那种演唱方法，很难让人不喜欢。这首《他不懂》发行于2013年，就收录在他的专辑《爱不解释》里头，由周震廷还有戴月东作词。歌曲就写爱情中的不理解还有错过，旋律非常的简洁，伤感而意气。张杰收敛了惯有的高亢，而以比较细腻的唱法来诠释遗憾还有愧疚，很有感染力。

这就是张杰，他不懂。林说好听哦。接下来要重温的这首歌哦，是在去年2月10号，好歌一首，莫文蔚、毛不易《岁月里的花》。这首歌由他们两个人合唱，应该是首次合作吧。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是一首旋律非常柔和、意境非常温暖的抒情歌曲。歌词呢，以鲜花来比喻人生，写进生活中的付出、等待还有收获。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到处的人生啊，没有不劳而获，想得到美好就必须要经历努力还有磨练。云会升起，雨会落下，耐心等待才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童话。两人在去年春晚的这个演绎啊，非常的温柔自然。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最后的部分呢，把花落花开跟接纳白发连接了起来，提醒我们要接受岁月，接受成长，也接受容颜的改变。在平凡当中呢，就好好的生活，让岁月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Angie 还有 Vincent Lim、 Vincent TSS， 哇，两位 Vincent 都一起来打卡了，晚上好，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秀珍说，哇，两首歌都是百听不厌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鼎立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
2: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3: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0: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2: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ng.com.sg 购票。鼎艺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张惠妹掉了，之前是周杰伦青花瓷。晚上9:37，你好，我是杰奇。这是张雨生，以为你都知道。接着歌曲过后，你肯定知道来到怎么样的一个时段，怎么样的一个单元了。

白哲林说当然知道啦。将来到了超级纠结时段。哎，可是 Jaslyn 却另外一种诠释哦，他是左右为难的时段。然后看到了这个明勋，忽然间喉咙有一点点卡住了。Doris Lian 晚上好，还有明勋，他就说了，以为你都知道，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是的，是的。然后也看到了 Crystal 晶晶，他说有个好朋友啊，巨喜欢这首张惠妹的调了 ，KTV 必唱。受影响的我呢，也变得耳熟能详，被洗脑了。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啊，都是男歌手的歌哦。特别选的就是我看啊 ，OK， 呵呵编号一，齐秦的《子语》。这首歌好像从来没有在点一首歌里面被安排过，所以今天是一个第一次。标二呢是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88550923可以开始投票咯。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齐秦子语，编号二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

跟黄舒骏的《未央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老狼同桌的你》，总是唤起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哈。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 PK 投选时间，编号一是齐秦子宇，编号二是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记得哦，是 WhatsApp 投票。再次重复，编号一是齐秦子宇，编号二是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投票就投票，不要半途而废哦。

0: 王菲半途而废，歌曲结束了，停下你的手部动作，停止投票咯。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1: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1: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晚上9:50，放了这首陈升《思念人之屋》，我该去机票咯。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热情参与。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一首意境优美的歌曲，思念人之屋。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啊，很快哦，说着说着就到了。下个星期六10月24号晚上7:30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如果你要购票链接的话，告诉我会把它发给你的。bookmyshow.sg 记得咯，就是下个星期六，还没有买票的话赶快去买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已经算完了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两首歌的总票数了，96张票，51-45，45-51，哪首歌会大胜呢？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的总票数是96，齐秦的子宇得票45，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得票51。只是以六票之差别险胜了子宇。我们就先听为快这首也是齐秦的好歌子宇。想点一首歌可以准备写你的简讯咯。

Crystal 晶晶说，听着子语怀念这位优秀的音乐人董荣俊，天妒英才呀、啊，真的是一首好歌。悲戚的雨也会有他的梦。投了这首歌的莎莎同学说，哎呦老大，我连续赢了12天啊，今天可以先听到子语，也算是我心中的赢家。很好，这样子的自我安慰方法。晚上10:06，这是邱海

0: 若想点一首歌，吕玉芳只想遇到一个人，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这是伍思凯《爱的伤害》，之后有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了。今天要推荐跟分享的是林宥嘉的好歌
1: 963。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台湾实力派男歌手林宥嘉在2007年夺得超级星光大道冠军后出道，他以独特的迷幻唱腔还有细腻的情感诠释受到了乐迷的喜爱。今天晚上要分享的这首好歌《全世界谁倾听你》是2016年的电影，也就是十年前的一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定制插曲，由梁翘柏作曲，李卓雄作词。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层层的推进，带有一种小小的迷幻还有电影配乐的色彩，没有刻意制造戏剧性的效果，却营造出淡淡的孤独感还有遗憾的心情。当年我在一听了之后呢，就马上深深的喜欢了上了这首歌。歌词写的就是一段注定错过却依然深情的感情，两个人曾经靠近，但最后呢，却只能够从彼此的生命中路过。最动人之处呢，是他没有责怪，也没有纠缠，而是选择默默的祝福。尤其《全世界谁倾听你》这一问，把歌曲从爱情的失落提升到一种对孤独还有陪伴的追问。林宥嘉的演唱是歌曲的最大的亮点，他也慵懒克制，带一点迷幻的声线，把情绪压在声音的深处，越是不用力越显得真实。

0: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Mary 都很喜欢这首歌，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晚上10:25，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963.3，点一首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谭咏麟，情深无怨。晚上10:33，这是梅艳芳的小心。如果想点一首歌，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你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发简讯过来，88550963。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吕方《只想遇到一个人》。Fiona 她说晚上好啊，杰奇哥。今晚上赢了，所以想点歌给所有的听众还有你，感谢你每个周日晚上的好歌陪伴，太棒了。在这里要祝大家有个美梦。然后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杰奇，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963听众。哎，这里没有点歌，但是他说啊，吕方人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他的嗓音呢、哦、有一种独特的感染力，不需要刻意的嘶吼，也能够把歌曲里面的深情还有无奈唱进听众里的心里面，打动人心弦哦，的确是如此哦。Melvin Tan 晚上好， Happy listening to the relaxing and entertaining session hosted by Jackie。谢谢你哦，谢谢 Melvin 的广告。Lawrenc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愿大家平安，今夜好梦相伴还有好眠，明天小周末再相遇。瑜伽晚上好，谢谢你跟我分享了你这么值得雀跃的好消息，希望你年底的跨年有一个难忘的经历哦。Daniel， 而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吕方的《只想遇到一个人》，就把这首歌曲点给我自己、我的家人、杰奇还有963好 FM 的 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夜好眠、好梦。Phyllis。他说想要把这首歌点给所有的听众还有杰奇，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生病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哦。Angeline 说来不及点哦。还有一点时间啊，没关系啦，就来听这首歌好了。啊，秀珍也说了 Yeah, good night and rest well, thanks for your company.然后 I'm falling asleep soon. See you all there tomorrow night. 他跟我分享的就是他们今天在大热天、哦、坐船去看乐山大佛，哇哦，真的很壮观耶，哇，真的，哇，真的叹为观止，我现在看到了，天哪，应该是赞叹不已哦，那种心情应该是非常的兴奋，也希望旅途继续的平安愉快。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希望你已经遇到了那个人，

0: 吕芳只想遇到一个人。Daniel 他说下班了，明天奇想世界再会哦。非常感谢你陪伴我们度过星期二的夜晚。
1: 啦啦噜，
0: 他说啦啦噜，我来到晚安了。一眨眼，明天就是小周末。明天晚上8点，奇想世界不见不散。他说今天下午终于下了一场雨，阴霾情况不但明显好转，也凉快多了。Jesslyn 他说晚安咯，杰奇一路平安到家，谢谢。还有秀珍，哎，你不是说要睡觉了吗？而谢谢你杰奇，每周日晚上有你的在空中陪伴真好，谢谢你们的陪伴啊。也是 Angie 晚安， LC Chong， 哎，嘉伟好久没有看到你发简讯来咯。 Hello， 你好吗？ Rachel Michelle Lim 要跟你说晚安了。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同样的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东中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而且要跟 Lin、 嘉伟还有秋霞说一声晚安了。明天晚上奇想世界8点，我们再会。
2: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小时候不明白大人为什么有喜欢的东西不敢买，想去的地方总说没时间，遇到开心的事也总要三思而行。那时的我们只觉得他们扫兴，后来轮到自己长大了，才发现原来不是不想快乐，而是有太多需要考虑的事情，钱够不够，时间够不够，工作会不会耽误，家里有没有意外的状况要处理。你突然发现，那个曾经最会玩、最爱笑、对什么都充满期待的小孩，已经越来越安静了。我们不是突然变得扫兴，只是生活让我们明白，很多快乐都是有代价的，而成年人最先学会的，往往就是妥协。说的好像有点悲哦，但是这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种状态里面。以前小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啊，在计划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短途的旅程之前哦，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要考量顾虑，然后到最后呢，就是真的是踏上旅程的时候呢，也玩得不是很尽兴，因为也会担心，哎，家里会不会出现什么状况啦，家里的老人家是不是一切都安好哦。
2: 嗯，对，其实像现在一些比如说可能接近30岁的年轻人吧，常常会把这个 adulting 放在嘴边，就是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大人，
1: 嗯，
2: 也就是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大人。
1: 是，
2: 其实这段文字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悲观，不过 我倒是觉得说其实它是一种成长，哎，
1: 嗯，
2: 就是你学会了什么叫做责任感，什么叫做责任心。
1: 是啦，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啊，快乐其实是很简单的，它可能带着的是一些你看不到的代价，可能在无形中潜伏着，所以你不能够就是无忧无虑的去追求你想要的快乐。很多时候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你都会想到，哎，这个快乐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一些你看不到的危机啦，或者是一些你必须要处理的麻烦了。
2: 嗯，虽然我们知道说，哎，有付出未必就一定要有收获，可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了
1: 啊。对，
2: 像我就想起我一些朋友，可能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成家生孩子，
1: 嗯，
2: 然后呢，孩子现在基本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独立了，然后现在他们就开始享受人生咯。
1: 嗯，
2: 那我觉得那也是不错的一种生活方式嘛，
1: 也对，
2: 或者一种生活选择。因为可能在回看十年前自己在做这决定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干嘛就同龄的朋友都在那边享受这个青春年华，
1: 自在逍遥，
2: 对，那自己在这边就是半夜起来喂奶啊，然后督促孩子做功课啊，可是其实他的这个所得，他的收获只是还没有出现而已。
1: 对，
3: 小时候不明白大人为什么有喜欢的东西不敢买，想去的地方总说没时间，遇到开心的事也总要三思而行。那时的我们只觉得他们扫兴，后来轮到自己长大了，才发现原来不是不想快乐，而是有太多需要考虑的事情，钱够不够，时间够不够，工作会不会耽误，家里有没有意外的状况要处理。你突然发现，那个曾经最会玩、最爱笑、对什么都充满期待的小孩，已经越来越安静了。我们不是突然变得扫兴，只是生活让我们明白，很多快乐都是有代价的，而成年人最先学会的，往往就是妥协。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一开始会不习惯，少了一个人说话，少了一个人分享日常，连生活的节奏都好像被打乱了。你会反复地想起过去，会觉得空了一块，甚至以为自己很难走出来。但时间慢慢过去了，你还是照常起床、吃饭、工作，也会重新找到自己的节奏。那些以为离不开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可以承受的过去。原来生活从来不会因为少了谁就停止，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你开始把注意力一点一点地收回来，不再围着一个人转，也不再把情绪寄托在别人身上。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把日子过好，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稳定、更安心。有些人只是陪你走一段路，离开不是终点，而是让你重新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别再害怕失去，因为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有能力去面对一个没有他的世界。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三早上来关注一下今天10月14号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早上是多云的，到了下午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106到146点。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个地方好有意思。星期三早上，这个地方好有意思。首先呢，要带你到泰国的曼谷。泰国曼谷呢也有非常热闹的素食节，你知道吗？因为呢这个九皇爷在新加坡，如果你经过这个九皇爷庙的话呢，哇，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哦。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更是挤得水泄不通。而在泰国呢，九皇斋戒期间，泰国曼谷的唐人街那里呢，你会看到到处都挂了黄色的旗帜。那这些黄色的旗帜上面呢，就有泰文写的字，那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斋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九皇斋戒期间呢，在泰国的唐人街有超过120个档口都是卖素食。
1: 哇！
0: 你可以带爸爸去，
1: 素食者的天堂哎。
0: 是因为思远的爸爸是如素的嘛？
1: 是的，
0: 吃素很多年了。所以如果你也是素食者，或者是你不是素食者，但是其实你也觉得素食的味道很好。
1: 我其实蛮喜欢吃素的。
0: 所以呢，这个素食节呢是9天的素食节，然后不止呢是那个街区，包括周边的商场、餐馆、便利店都会融入素食，融入这个斋菜。所以呢就有这个传统跟美食碰撞出的一个比较独特的，算是感觉吧。
1: 我觉得还蛮值得去试一试的嘞。因为一般上我们在新加坡吃的素食就不会有泰式，你可以想象 Tom Yum 怎么用塑料去煮吗？还是我们都很
0: 打抛肉饭？
1: 对，还是我们都很喜欢的，像是那个青木瓜沙拉，如果没有了一个一个的虾米，如果没有了鱼露，它要怎么去调味出来？我觉得很有趣耶。
0: 是，所以如果呢，你也想去这个素食节在泰国的唐人街，9天那么长，晚上当然就是拥挤啦，所以建议呢白天去那边逛，白天也是有摊贩营业的。那里呢卖的这个纯素版本的美食非常多包括了果条汤、炒面、各式各样的炸物、卤味、泰式的这个 curry 酥饼，中式、泰式的种类非常的多。那如果说要选的话呢，可能可以推荐的就是可以去那边试试素的这个鱼鳔羹。它是呢这个竹荪还有这个香菇制成的。汤头呢根据这个报道的这个说法，依然是非常的浓郁鲜美。还有呢也可以尝尝那个花生糖，有那个浓浓的传统的风味。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在这一段日子到泰国曼谷的话，记得要到泰国曼谷的唐人街素食节去打卡。
2: 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云南的特色美食怎么能错过？
4: 在泸沽湖的行程当中，我们要品尝泸沽湖的石锅鱼。这个石锅鱼呢，是新鲜的从湖里打捞上来的鱼，是用山泉水慢慢的蒸，慢慢的煮，汤色是奶白鲜香的啊，鱼肉也不腥，非常的嫩。那么它再配合上野生菌还有水性盐花狐狸的一些食材，品尝我们高山的湖鲜本味。在其他的两个行程，我们要深入藏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藏地的小火锅。那么这个小火锅呢，是用手工的紫砂锅，我们是用最本真的炭火加热，用大骨清汤去熬制的，非常的鲜甜。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私家美味啊！
2: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谢霆锋的歌曲《香水》。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往 MCE 在 Benoy Road 之后 ，TP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的路段，也有车子抛锚了。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0: 第二段的这地方好有意思，要带大家到台湾的台北瑞芳区。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呢？因为当地的海边有一块岩石被称为川普岩。 OK， 台湾当地呢就叫特朗普为川普，川普的岩石。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从特定的角度看过去，那个岩石的凹凸不平，有一点像特朗普凸出来的鼻子，还有下巴，还有嘴巴，甚至在头顶的部分还有一点点的绿草，感觉像是特朗普的头发。
2: 哈，我看了那个照片，我倒是第一个感觉觉得，诶，这个侧脸很像一只狗狗
0: 啊，
2: 比较像狗狗多过像特朗普啦。但是瑞芳这个地方齁，其实我印象中好像是要去九份，
0: 哎，是的，
2: 你必须要搭那个火车去瑞芳嘛。
0: 是的，哎，
2: 对，
0: 九份呢就是在瑞芳区齁。说完这个川普岩，我们再回到瑞芳区。这个川普岩呢，后来齁就还被人家标上了 Google 的地图上面，然后呢也有人放了照片，把特朗普的侧脸还有瑞芳岩做对比，红极一时啊，大家突然间就觉得，好，我到瑞芳去，我想要去看一看川普岩，后来被拿下来了。所以你现在去 Google Map 上面找川普岩是找不到的，所以如果最后你想要去看一看的话，你得要去找这个莱尔富便利店瑞芳水滴洞店，才可以找得到这个特朗普川普岩。
2: 可是如果我对这个川普岩不感兴趣，其实你说在瑞芳能够逛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0: 是的，包括了刚刚丽仪说的这个九份老街，他们还有一个水南洞、十三层遗址以及黄金瀑布。去瑞芳吃什么呢？除了在九份老街必吃的这个阿甘姨芋圆啊，你可以到瑞芳火车站去吃，他们当地也是著名的小吃，叫做华记龙凤腿，他用这个猪网油去包裹鱼浆、高丽菜还有猪肉，然后炸至金黄酥脆，有点像那个 corn dog 这样子。
2: OK， 然后在瑞芳那里也有老街，其实那边呢也可以让你呢去挖宝哦，因为那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古董哦，然后呢也有一些可能艺术展区可以让你去探索一下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3: 好歌好 FM。

0: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现在这饮料瓶罐有价咯，
5: 有价值啦，
2: 哎、
5: 一个1毛钱哦，
2: 每个都在抢，而且我们不止一位听众，有几位听众反馈说，看到有人呢，就是用那个夹子哦，去翻那个垃圾桶的垃圾，要把那些空的那个瓶罐全部夹
5: 起来，
2: 对。夹出来拿去兑换1毛钱，
5: 但是却造成了那个地方那个垃圾桶的脏乱，夹出来你要把它夹回去啊。其实政策在讨论的初期就有民众已经反映了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乱象，
2: 蛮多的民众反馈说常常会爆满呢、而且会飘出臭味。
5: 我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啦，周末就是一些热门的地点排队排得特别长，你得要找那些没有人的才去还。
2: OK， 因为我只用过一次，那个时候是带小朋友，
5: 是
2: 他们收集了大概10个，然后拎着袋子去，是没有碰到任何问题，没有爆满，没有臭味，而且我家附近至少有3台哦，都 OK 耶。
6: 但是你说那个臭味，那个不是瓶罐你用完之后你要先把它冲洗干净吗？
2: 可能有一些人没有这么做，
5: 要怎么去解决呢？
6: 很难呢、
2: 对啊，你不可能阻止陌生人，你后面贴一个牌吗？不要不要来跟我拿那个罐子，不可能，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频率可能没有很高啦。
6: 除非你是那个清洁员，你才可以跟他讲说，哎，都不会这样翻哦。
2: 可是我觉得民众也可以啊，因为这个是公共的一个地方，如果你看到的话，你其实是可以上前去，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说，哎，不要这样子，你这样会把环境弄得很脏。
5: 是我不会这样做，你可能会被这个安迪骂或者安哥骂，
2: 会揍你，
5: 可能会。恶脸相向，
2: 诅咒你，
5: 何必呢？自讨没趣。
6: 觉得就直接在那个回收机旁边放一个摄像机，查是谁弄乱的话，就罚他钱。
5: 不要吧，
2: 摄像机，我觉得
5: 不要吧。
2: 我觉得可能会起到一个阻吓作用。
6: 为什么你会说不要？你丢过啊？
5: 就我们又需要用摄像机来执法哈，
2: 那有效啊，起这个阻吓的作用、
6: 对啊。
5: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社会政策，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嘛，可能给大家一点时间吧，看那个情况如何再来推出应对的措施。但我是非常不主张再有更多的摄像机的，
6: 太多的摄像机的话可能会拍到于思远跟伟伟手牵手的画面。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KJE 和 SLE 之间。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的路段，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7点至145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由于网络连接技术问题，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星期二上午接连出现系统故障，导致热线电话、预约、访客登记还有账单查询等服务中断长达大约9个半小时。所有受影响服务在同一天下午4:37全面恢复。全国医疗科技机构新联科技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是一起网络安全事件，针对技术故障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新联科技隶属保健卫生部控股，负责管理我国公立医院集群旗下机构的网络系统服务。系统故障发生后不久，有受访公众在隶属国立健保集团的三八旺综合诊疗所观察到，不少患者排队在柜台重新登记，诊所内也频繁地播放预先录好的广播录音，说明系统出现故障。
2: 上个星期共有16趟原定飞抵什里达机场的航班，因为烟霾导致能见度不佳而改降其他机场。若烟霾情况恶化，当局会采取额外措施，包括在日间开启跑道照明，以及增加飞机起降之间的间隔，确保飞行安全。新加坡民航局司长侯德平及樟宜机场集团副总裁陈全荣星期二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这些原定于10月5号至11号飞抵什里达机场的航班，出于安全考量而改降。一些航空公司也根据当地的实际运行情况，调整或取消了航班。不过，当局强调，樟宜机场和什里达机场仍维持正常的运作。目前，马来西亚联航飞营航空 Firefly 是唯一在什里达机场运营定期商业客运航班的航空公司。此外，什里达机场也服务国际包机、私人飞机还有训练飞行等。
1: 为了减少公众和企业遭受网络钓鱼还有恶意软件入侵等诈骗风险，全国网络安全指挥中心推出新的服务，拦截已知的有害网站，防止用户误入。指挥中心也将加强监测网络威胁，更早发现系统漏洞还有网络攻击，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加快应对重大的安全事故。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星期二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开幕式上宣布以上的措施。政府在同一天推出2026年新加坡网络安全战略，进一步的加强全国网络防御。尚木根说，传统的网络防御主要是依靠保护系统，定期进行安全评估，还有在事故发生之后采取补救措施。然而，攻击者会不断地寻找漏洞，我国因此必须持续监测网络威胁，抢在攻击者之前发现，并且修补漏洞。
2: 慈善机构义安公司去年共捐赠了4320万元支持教育、文化和慈善活动，写下了创立180年以来的最高捐款数额。为培育新一代的文化人才，义安公司也向新加坡艺术学院捐赠250万元。义安公司星期二在会员之夜晚宴宣布了上述消息。教育部长李志升以主宾身份出席晚宴，并见证了支票的捐赠仪式。李志升致辞时说，自新加坡艺术学院 SOTA 2008年建校以来，义安公司已经为校园建设、教育项目和奖学金贡献了超过1000万元。这一次250万元捐款，让更多学生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和参加海外学习之旅、社区实践等文化领袖的培育项目。这些机会会帮助学生培养领导力、创意思维和艺术素养，同时让他们接触不同社群，探索艺术如何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冰箱和冷冻柜一夜之间遭到黑客攻击，温度被调高到摄氏50度，导致部分的设备起火，食品也变质而报废。路透社报道，巴黎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说，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和联网冰箱，造成食物方面的损失，还有引起火患。知情者说，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已经指示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对事件展开调查。法国正同欧洲其他国家协调，当局正在评估其他法国公司是否也面临风险。网络威胁情报公司也说，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德国和比利时也受到影响。超市的冷藏区通常由控制面板统一管理，负责调节整家门店的冰箱还有冷冻柜，这些控制系统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访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吗？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早安，
0: 星期三小周末。很多朋友可能每一天三餐有两餐得在外面，可能是外食啊，或者是要在外头打包。那杂菜饭呢，对很多新加坡人来讲呢，就是很经济实惠的选择了，
1: 最方便的、最快速的，不用排队排太久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自己当天心情就选什么样的菜。
6: 诶，喜欢吃杂菜饭是不是一个个人喜好哈？像我自己蛮喜欢吃杂菜饭的。
0: 我觉得很多人很喜欢吃杂菜饭，就是你可以点你想要的、哦、然后你可以根据那天你觉得哦，我想奢侈一点，我就点一片鱼咯、嗯、或是我就点那个有虾的那一盘、嗯、你知道吗？
6: 因为我自己就发现哦，我自己搬出来之后，我吃杂菜饭的次数多了很多。因为可能在家里爸爸或者是弟弟煮菜就会有那种一道一道菜，然后就配着米饭吃、嗯、我自己搬出来就少了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发现我自己住了之后，我吃菜饭的次数增加了。
0: 菜饭的这个选择其实是比较容易让你吃的营养方面比较均衡
6: 哦，对，
0: 不像你点一碗面，它就是碳水嘛，
6: 没什么菜的，
0: 对，或是你点一个什么炒饭啊、它也是以饭米饭为主，
6: 更没有菜。
0: 对，可是你点杂菜饭不一样，你可以有蛋白质啊，有菜啦，所以就可以吃的比较均衡。
1: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点杂菜饭的话，你一定会点到菜的。
0: 多数人都会。
1: 对
0: 啊，像浩浩，你点杂菜饭，你最常点的几样东西是什么？
1: 哇，高丽菜，
0: 嗯，
1: 茄子，
0: 嗯，
1: 鱼，
0: 哎，健康哦，
1: 还有蛋。
0: 啊，哎，跟我差不多嘞，
1: 差不多这样，一般就是一定要有豆芽。
0: 我也是每次就是一个青菜，一个豆腐，炒蛋。然后如果那天我觉得哎想奢侈一下，就来一片鱼。
1: 那它有冬粉的话，我就吃冬粉，就不吃饭、
0: 哦、啊。那思远应该就是倒鸡了。
6: 我告诉你，我吃杂菜饭倒鸡是的，有一个很奇怪的选择，是那个你们两个肯定不会点的，而且一般人都不会想要去点的，就是杂菜饭通常会有一道菜，就是切的香肠，还有马铃薯，一粒一粒。

0: 切成丁，然后炒番茄酱的那个，嗯，啊，我很喜欢吃那个。
1: 哎呦，那个小朋友很爱嘞，思远就是小朋友口味，
0: 是，
2: 所以你会一直把它误为是辣子鸡丁，是不是？
0: 不会啦，那不是辣子鸡丁，那是酸甜口味的
1: 哦。哎，但是我们在吃杂菜饭的时候呢，也容易钠超标，也就是摄取太多的盐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意识少盐少糖，特别是你整天外食，就大家都有意识要吃的比较健康，所以在吃杂菜饭的时候呢，怎么样去避免摄取过多的钠？
2: 怎么样呢？
1: 就是当那个摊位的小弟问你要灵芝吗？
0: 对，那是第一个关键。
1: 对，你要灵咖喱，要灵卤汁，你就跟他说不要，或者是一点点。哦，最好就是不要啊，那个是第一步。
0: 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给我那个菜的汤汁一点点。说不定可能会比较好，
1: 没有也没
0: 也没有比较好。
1: 总之、就是、
0: 所以就是不要吃。
1: 对，
2: 他说我不要灵芝，我要金云。
1: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在选择方面，你就不要点那些腌的，好像咸菜啦、梅菜啦、不要只少点这些咯啊，然后也不要点那个什么有三八的那种比较重口味的。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说钠摄取过量。不过这个也很难讲，好像我刚过的周末我去榜鹅的小贩中心，我去吃一档整天排长龙的那个杂菜饭、
0: 杂菜饭会排长龙、
1: 排长龙，
2: 有蛮长的，
1: 因为他给的分量很多，而且 还不错，他菜色很多。可是我那天就点了一个炒青菜，一口下去，哇，
2: 怎么样？鲜甜，
1: 很咸呢、欸，很咸很咸。虽然我是不想要浪费，但是那个青菜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吃了三口，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吃
2: 了。可能刚好那个盐撒在那你吃的那个青菜
0: 那一坨
2: 上面，
1: 就这么的刚好，我选了那一坨菜，还是安迪帮我选了那一坨。
0: 哎，我觉得菜饭哈、哦，那个人炒的口味适不适合你，是一件很难。你去看的时候，或者是
1: 你没有办法目测，
0: 对
2: 对、
0: 你得要真的去尝试了之后，哎，这个菜饭摊那个炒的人，那个炒的口味适合我，你就会一直去光顾了。
2: 我们也请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平常你吃菜饭的时候，杂菜饭的时候，你都会选什么样的菜色？
1: 而且当那个摊位的小弟跟你讲要灵芝吗？啊，你会选灵芝还是金云？
2: 对，
3: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4: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开始聊到杂菜饭哦，就看到一些听众的 WhatsApp 哦， Linda 他就说梅菜咸菜配饭配粥很开胃，
1: 对，
2: 我喜欢，
1: 我最喜欢点那个豆腐，然后上面一块咸蛋，我的 favorite。
0: 还有那个梅菜扣肉，哎呦，很好吃，可是不是说不能吃啦，就是少吃一点咯，
1: 减少次数咯。
0: 对呀、啊，还有
1: 你点了之后。哦，不要吃完又有点浪费耶。
0: 或是可以几个人呢、啊、就共享嘛，一盘这样共享。
1: 那个咸蛋我分一点给你，你分一点给我。
0: 不用咸蛋了，就比较大份一点的。还有秀珍他就说他的杂菜饭必点的豆腐、蒸蛋、青菜，还有一定要点那个一定要淋上那个咖喱啊。
2: 对，我要是有看到有蒸蛋的话，我也是爱不释手诶。我就会一定要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爱蛋呢。
1: 但是这个蒸蛋齁、哦、哇，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很大。
0: 怎么蒸的好？
1: 要吃到好吃的蒸蛋真的是
2: 我曾经也想要学，但是我去 YouTube 一看呢，哇，好几十种的这个做法。
0: 哦，其实主要我觉得还是那个蛋跟那个汤。
1: 水的比例。
0: 对，跟水或是跟汤的那个比例的拿捏跟时长。很重要，
2: 改天请仙姑来教我们一下。
0: 哎呀，没有没有，我也是在摸索的。
1: 那个高汤，
2: 我是说仙姑。
0: 仙姑。OK， 还有看到 Pamela， 她的选择跟思远一样，她也很喜欢吃那个午餐肉，还是香肠、茄子炒那个马铃薯。OK， 最后呢 ，Joy， 我们听众都很健康哎。Joy 她的首选是西兰花。
2: 哦，我喜欢。
0: 南瓜、茄子、蒸鱼。我们的听众给你们一个赞，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还有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Simei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还有 Lonnie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4B 展厅。
0: 参与的商家将为你提供高达40%的独家优惠，包括了 Siemens、Hydro Flux、Living Care、Happy、Simba、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Fortal、Interdesk 众多品牌。
1: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
0: 立刻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青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张学友的歌曲你知不知道。
1: 早上的7:31了，港邦963马上登场。
0: 如果说不小心被这个强力胶沾到手，很多朋友都应该有类似的经验。
1: 我有，我也有
0: 、
1: 而且后来我就学乖了，在用强力胶的时候，旁边应该会有一块湿的布，如果一沾到立刻擦掉，
0: 是
1: 那就比较不会。
0: 因为如果呢你延后或是你耽搁了，你的那个手指可能会
1: 它就会有硬硬的一块，
0: 对，然后你可能拔不出来，然后你要尝试拔出来，硬扯的话呢把皮都扯掉了，
1: 哎呦。
0: 所以今天呢在港邦963我们就来聊一聊被强力胶沾到手怎么办。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五，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0: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1: 你们两个赶快帮帮我，你看我的大拇指还有食指粘在一起了，
3: 哎呦，怎么会变成这样？
2: 哎呦呦呦呦呦呦，食指跟大拇指，呦，你学那个观音娘娘说 OK 啊？
3: 哎呦，你是不是啊在跳什么印度舞什么孔雀舞啊，在摆什么手势啊，这个手要粘在一起。
2: 哎呦，是啊是啊，
1: 你们两个不要再取笑我了，赶快帮帮我。
3: 不是说不能够帮你，可是呢你要先跟好贝贝还有仙姑讲一下你的两只手指怎么会搞成这样。
1: 那是因为昨天上美术课嘛，然后老师就说用那个一只一只的冰淇淋棍就用来做一些艺术品咯，然后那个冰淇淋棍就需要用这个强力胶把它粘在一起，我在弄的时候就不小心把我自己的手指粘在一起了。
2: 哇，你昨天做美术课你忍到现在还没开啊？
1: 没错啊贝贝，你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昨天粘到现在都开不了呢。
3: 昨天到现在你已经经历了刷牙洗脸冲凉这几个步骤，你的两只手指还是粘在一起。
2: 哎呦，不止刷牙洗脸冲凉还要擦屁屁啊，怎么擦、完蛋了小雨。
1: 什么是好贝贝？
2: 根据好贝贝的经验啊，你这个手指，哎呀，我看啊只能把它切掉剁掉了。
3: 哎呀好贝贝，
2: 幸福您认同对不对？你也知道说要切掉对不对？
3: 我是想说小孩子年纪小，你不要这样子去吓人。其实仙姑有办法嘞。
1: 什么办法？仙姑赶快救救我。
2: 什么办法？赶快救救他。
3: 将这个粘住的部位，也就是你的这两根手指呢，浸泡在温的肥皂水里面，然后呢等待这个粘着处有一点点的松动，就轻轻的揉动转动你的手指。可是注意哦，不要硬硬的去拉扯，看你的情况比较严重哦。如果温的肥皂水的效果有限，你可以试试看那个凡士林或者是植物油，少量的涂在这个粘着处，再轻轻的按摩，然后呢再尝试慢慢分开你的手指。
1: 哈，这么简单的方法我竟然不知道嘞。
2: 你当然是不知道啊，你要是知道的话你不会从昨天粘到现在，你现在才讲这个臭小子，等一下手受伤怎么办？
1: 好啦好啦，下一次我如果粘到我会早一点说。
2: 臭小子还要粘到，粘到一次就够了，还要粘几次啊？
3: 哎呦，这个时候不是吵架骂人的时候啦，要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哎，小雨啊，赶快去仙姑的家啊，仙姑帮你处理一下。
2: 走走走走走，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3: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几个路段呢都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的路段，还有 BKE 往 PIE 在 PIE 樟宜还有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想去旅行，想运动，想做的事很多，却总觉得力不从心。其实精彩生活要有体力，更要有活力。认识 Recogen Prime 双蛋白配方加超级水果萃取物，助力血液循环，提升精力体力，无刺激成分也能活力满满。新加坡自主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优质原料，长辈、上班族、运动爱好者都适合。Recogen Prime 陪你从力不从心到有心有力。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详情咨询6744-5566。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能够更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最近烟霾哦真的是严重啊，空气呢就是一片的白茫茫的哦，在户外跑步啊，然后也感觉到这个空气质量真的不好，而且呢长期的待在户外或是进行运动哦，剧烈的运动呢可能会导致眼睛不适、流鼻涕、喉咙痛，甚至呢是引发严重的咳嗽
0: 啊。那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有人会说啊，那就在家里运动啊，当你待在家里的时候呢啊，床就会召唤你，沙发就会引诱你，电视上面的节目也相当精彩，就别忘了还有冰箱以及外卖，你真的能够抵抗这些诱惑吗？
1: 空气的污染指数越来越高，可是你的脂肪指数不必高，赶快呢让专家陪你一起轻松的瘦身。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击退顽固脂肪的好伙伴。
0: 护理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用打针吃药就能瘦高达 7cm， 效果是以总数计算的。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的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还有纤细的美腿，更年轻健康而且有活力了。
1: 好消息哦，现在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London 要帮助幸运的963女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可以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
0: 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就是烟霾可能引发严重的咳嗽，对还是错？A 是对， B 是错。直线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或姓名到7200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以上的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金云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湖光山色、圣山雪峰、高原秘境，三境任你选。泛舟泸沽湖，走进摩梭人家听故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乘坐音乐大篷车环游洱海，悠享湖畔下午茶，漫步大理和丽江古城，在古韵中感受自在时光。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3: 在曾兄弟。德明、
4: 佩芬、
3: 国贤，
5: 名人说暗话，
4: 一种 Plan B， 就是可能说今天你已经规划你的人生要走这一条线，结果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顺利，这是 Plan B。
3: 还是佩芬懂我的心，有那么多的后备就一定是好事吗？未必啊，很多的计划哦，哪怕你准备的多么的充足，可是后来因为客观环境，就发现哈没有用。
4: 如果只能为人生准备一种后备的话，哪一种呢？对你来说是最重要，钱方面吗？
6: 或者是选择二？技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机会总是给有所准备的人。
4: 人生哦，其实只有3天，昨天、今天跟明天。
3: 你至少还有明天，我那个朋友连明天他都不要想，不用去烦恼，因为你现在去烦明天的一个可能也于事无补。可能以下工作有一天真的不需要了，或者说它很容易被，比如说 AI 啦，或者说什么东西给取代。你没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技能的话，你第一个收拾包袱离开的喽。
5: 每周一到周五，
4: 中午12:30，
5: 名人说安话，一起聊一下，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ECP 往市区在 PIE 之后，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还有叉出钢 Drive 之间交通拥堵。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7至145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